0: 好啦，又嚟到我哋星期六晚，今日咧系9月19日嘅8:01。咁今日咧，我系呢个代班主持，我系麦婉啊。咁另外我隔篱话唔系我对面有边位咧？
1: 对面有我莎拉喺度。
0: 系啊，咁本来今日就唔系我做主持，亦都唔系我做 panel 嘅。咁啊，本来有另外一位靓仔嚟，不过佢就打败仗啊。
1: 打敗仗得嚟，仲要都好有一個交代，就話：喂，我搞唔掂啊！今日不如邀請麥婉你過嚟幫手咯，就係、
0: 是。啊，咁唔緊要啦，最緊要身體啊，大家冇大礙啦。喂，近期啲天氣真係幾奇怪啊！嗱，兩個禮拜前我哋喺度搞 River Fire 嗰日嘅大食會咧，係熱到爆炸，
1: 35度
0: 嗰日。跟住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就開始又涼翻咯。但其實咧 ，River Fire 嘅星期六嚟噶嘛，星期日咧我已經喺屋企咧。已經將我大部分一半的冬天衫已經 pack 好曬，因為其實我覺得今年個冬天不是太凍，我很多冬天衫係著都冇著過，今次係，
1: 竟然係咁。
0: 我覺得係淨係凍，最凍嗰次就是我啱六月翻喺香港翻嚟，六月其中有一兩日咧，我真係好凍，我就話哇大禍咯，今年凍到咁嘅咁早，但係其實哦，跟住後屘又唔係好凍喎。
1: 竟然是這樣，可能 我怕冷呢，我每天上班我說的穿就是穿長袖衫，甚至有時穿的是 hoodie 啦，跟著中間因為我會穿短袖在裡面，然後中間隨便件、最暖的一件，跟著放工也是穿一件最暖的一件、
0: 一早一晚是的、但我覺得不是說那麼冷，因為我家裡其實有一對boots 嘅，咁啊，舊年同前年我都係喺屋企有陣時做嘢咧，我都要著住對毛毛鞋嘅。今年係完全冇開過，有幾件衫咧，有一件比較厚嘅 hoodie 咧係完全冇著過，同埋件大羽絨冇著過，羽絨背心喺屋企著咯。我覺得相對今年唔係咁凍，但係跟住咧就係嗰日35度之後啦嘛，35度之後咧，跟住就突然間涼翻幾日啦。其實啱啱呢個星期三同星期四晚係幾凍噶。我星期三晚咧帶啲老人家去食 fish and chips， 夜晚我哋喺 Cleveland 就好似哇，直情好似冬天凍到震啊，直情係。跟住其實星期四晚都凍，但係琴晚又暖翻啲啦，今日又係暖翻啲咯，我覺得係。
1: 我已經凍到不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其實我總之覺得那晚凍啲，我就會問一問 Google 大神，其實聽日咩天氣？唔該，你話我聽，指引我著長袖衫定係短袖衫？唔該。
0: 但一定呢度一定要著到好似洋葱式咁著法咯，好似你話齋，真係咧晏晝咧嗰種熱法咧又真係有啲奇怪。但係早兩日星期二咧，係有太陽嘅，但係大風到不得了，同埋係比較涼啊。二三都大風啊！
1: 我有過呢個感覺嘅，甚至乎有時候同事會問我：喂，莎拉啊，今日我哋出去咧應該著短袖衫啊、長袖衫，即係講緊係出去 outreach 見人嘅時候啦。跟住我今日而家比較暖咯，不過我個人比較怕凍嘅，你都係帶多件外套啦咁樣。咁我都會咁同佢哋咁講嘅。所以其實天氣呢樣嘢真係變化莫測，總有一兩個喺左跟係病嘅添，仲要
0: 係好彩我屋企又唔係有人病，我公司暫時。又咪有人病喎，好彩 touch wood 啦，
1: 你真係好彩，
0: 即係 touch wood 啦。咁但係OK 啦，咁大家都要小心身體咧。啲時冷時熱嘅天氣，因為一朝頭早起身咧，即係有時我翻早咧，都係好似你咁早噶啦，6:00起身，跟住就嗰段時間係幾涼嘅。跟住但係到你10:00、11:00個太陽開始去到中間嘅時候咧，就開始暖啦。但有時大風又係都係涼咯，一收日頭就凍咯。
1: 都是的，認同。
0: 喂，但是我想問一下，其實現在已經去到九月中，接近九月尾尾聲了，有沒有什麼 planning 接下來會去哪裡旅行，或者年尾會走啊？
1: 這麼開心的事當然要講啦，我接下來十月中到十月尾會去香港，我基本上或者去日本，不是，我去香港而已，
0: 即但不會去日本的，
1: 很想很想，但是沒有後大人不恩准、所以只可以在香港，但是香港我也有好玩的很想做的，就是因為我跟你說過，我就想去學畫木顏色啦、因為他畫那個是香港特色小食來的、超級多人喜歡去學的東西，還有說我看 IG 是很多人去、上他堂啦，甚至乎去看他今次的展覽，看看有沒有機會啦，如果有機會我已經捉了個朋友仔同我一齊學啦。
0: 但係你最想畫嘅係咩香港特色小食係咪小食定咩？
1: 嗱，由於咧佢畫嘅嘢由呢一個袋裝嘅嗰啲夾糖啦、腸粉啦、碗仔翅乜都有，唔同嘅層次難度都有。我其實將一個比較簡單嘅要求畫菠蘿包得㗎啦。因為比較重複同埋相對好似感覺易畫啲咯，或者雞蛋仔我都有諗過嘅，但係雞蛋仔 pattern 咧好似比較多啊。 我比較懶，我驚我滑唔成。
0: 哦，係咩雞蛋仔？我仲想話唔係喎，其實菠蘿包你上面嗰層嗰啲比較仔細嘅嘢，嗰啲 detail 可能會多啲喎。嗰啲一界界一粒粒一層層嗰啲。
1: 是啊，
0: 我不知道，我覺得
1: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跟上網一張圖啦，畫一隻燒鴨，一攤嘅燒鴨啦，咦都幾似喎，跟住覺得啊都唔係好難啫，應該得嘅，咁所以睇下點咯。如果佢是話一起畫菠蘿包就菠蘿包，
0: 即係一堂嘅啫，係咪啊？
1: 佢其實應該一次過三堂定六堂咁樣樣嘅，咁但我覺得幾得意就係、是你係一年口一年氣咁上一個。它好像是持續 ongoing 的興趣班來的，如果你譬如 keep 住定星期六日上呢，就星期六日某一段時段跟返啲恆常班去上，或者你話、哎、我想包一個私人的班，可能兩個到三個人咁樣，咁樣嘅話呢就可以係可能兩個鐘到三個鐘，淨係一個導師專人督導你哋三個人或者兩個人，
0: 每次有幾多人一起上堂，知唔知？
1: 其實睇你自己點夾啦。咁佢都問，因為我 text 佢就話：喂，你係諗住一個人上啊，定兩個人、三個人，定係六個人咁上？咁所以其實就 depends 你自己嘅要求。咁但係如果譬如一個人上咧，佢就因為一對一，咁咁 intensive 咧就得一個鐘嘅啫。咁一對一其實一個鐘乜都畫完嘅咯，
0: 一對一咁咪收得好貴咯，
1: 都幾貴下嘅。因為好似我記得我見過係1800蚊港紙，
0: 係
1: 我唔記得三堂定六堂，但係講緊一個鐘喎。咁即係你除翻一個鐘，大概
0: 六
1: 幾百蚊一堂㗎，
0: 三十八啊嘛。
1: 係啦，都幾貴下嘅。
0: 咁但係一對一又唔算話好貴。
1: 但係你諗下嗰人係開展覽㗎喎。
0: 咁但係你點解要一對一咧？其實你
1: 我冇呢個需要住。
0: 即係我意思啊，即係係咯，我就話，如果有時你啱啱學嘅，其實真係唔需要，因為其實中間你畫嘅過程，其實你都有好多自己私人時間㗎。
1: 同埋淨係個草稿嗰啲已經畫咗五分鐘咧，一對一嘥咗時間咯，我覺得係啊。咁反而我就因為我捉咗個 friend 去啦，咁個 friend 就喂，咁不如我哋上恆常班啦，因為恆常班佢可以有六個人。咁你六個人嘅話，可能學兩個鐘到三個鐘，你 draft 緊嘅時候，隔離喺度 draft， 咁嗰陣時間唔好嘥咯，同埋你畫嘅時間可以耐啲。
0: 偷睇下人哋
1: 啊嘛。嗯 ，exactly， 同埋可以即係多啲時間去畫你想畫嘅嘢，就唔使喂一個鐘一嗱嗱快畫曬佢，即係未去到咁趕咯。
0: 咁而家咁恆常班係幾多錢咧？又
1: 好似係1600幾上六堂。
0: 哦，
1: 好似系、
0: okay 啊，
1: 我唔確定，
0: okay
1: 啊、但系我而家好期待啊，因為咧，我覺得咧可以畫嗰啲好香港特色嘅嘢，
0: 咁但系你翻去好短時間喎，你上到曬六堂咩？
1: 跟住我 friend 咪即刻同我講：，喂，莎拉，不如咁啊，你上唔到啲堂過俾我啊？
0: 咁定係你一定係呢一個禮拜要上幾堂
1: 我應該會有機會係一個禮拜上三堂咯，去到咁、可能係。星期六日，因為我翻兩個禮拜啫嘛，星期六日就坐兩堂啦，跟住另一個星期六日再坐兩堂，然後星期唔知邊一日再坐多堂，或者啊真係咁送咗俾個 friend 咯。
0: 嗯，
1: 係啊。
0: OK， 好啊，等睇你嘅傑作啊。
1: 好，呢、這個我期待嘅。另一個我都有期待想玩嘅嘢，呢、這個講唔講得咧？
0: 我點知你理我？我都唔知道你想講乜，即係我鬼知你講唔講得？
1: 因為上一次我有同阿神秘 operator 講，跟住佢就好搞笑咁話：，咦，你學整嗰啲嘢，香港都唔係澳洲都有嘅喎，就係整嗰個霓虹光管啊。
0: 係
1: 係啦，咁跟住就佢講啲衰嘢啦，所以我冇理佢啦。咁但係我覺得咦，好似咁快講曬啲咁驚喜嘅嘢，好似冇乜驚喜嘢翻嚟分享喎、啊。到時
0: 唔係，到時你係要分享個過程啊嘛。
1: 都
0: 係
1: 嘅，
0: 係咪？你要話俾我哋聽，喂，其實霓虹燈喺冇經驗嘅環境之下，我點樣做？又或者點樣攞 idea？ 我成日咧即係有啲人唔係出去會攝影 paint 啊，會畫嘢嘅。你叫我去，其實我連想畫咩我都想不到要畫什嘢。
1: 哦 ，sleep and play 我有試過玩喎、因為我試過一次在土屋物得閒得滯啦，咁啊上啲堂咧，其實佢有個初稿，佢話俾你聽，佢想你畫乜嘢嘅，咁跟住咧佢會逐步。
0: 咁但係如果我唔想畫佢啲嘢咧？
1: 你唔想畫佢啲嘢，你自己要有個稿喺個心度先喎。
0: 唔知噶，咁就佢可能要我畫花，我唔中意花，咁我又係咪可以畫第二啲嘢？
1: 哦，你呢個問題比較易處理，因為咧佢會喺你報名嘅時候已經講定你聽你想你可以畫咩畫。譬如佢嗰日係講緊畫一條橋咁樣樣為例啦，你就係見到嗰條橋嗰個畫個構圖啱你，你先至去報嘅。你嗰個構圖唔啱，你咪揀另一個日子揀另一幅畫咯。
0: 哦，
1: 咁、所以 sleep and play 相對簡單啲嘅。咁同埋我覺得好符合我的工作嘅，即係逐步咁教你咧。其實成件事係由你會覺得好似好難變咗。就相對簡單咯，咁係應該係 人人都會成功到的事，爭在那個分別是你跟原稿有幾相似咯，只係
0: 係
1: 就係咁啫。有揾機會同我一起玩，我好中意玩呢個嘅。
0: 好好好，等你翻嚟先啊！因為咧，我哋跟住落嚟咧，其實年尾大家都應該係幾忙下嘅。
1: 喂，其實唔係淨係年尾，係咪而家九月都有嘢做㗎？
0: 即係應該係話最後個 quarter 係好多嘢做咯。所以我啲朋友喺香港話：喂，翻唔翻嚟啊？我話唔翻啊！我其實真係已經知道係九月打後落到去。十一月啦，咁我哋都有大型活動啦，我哋自己公司又會有啦，咁所以都係繁忙，所以我成個九月打後到十二月中，我都係唔走得開咯。
1: 怪唔得之前俾 operator 話今日嗌咗你過嚟，佢有啲唔好意思，不如佢過嚟幫手啦。
0: 咁終於我都嚟咗啊！
1: 係啊，你實在太好啦！
0: 我今日其實我細佬本來抌低咗兩個細路俾我幫佢睇嘅，咁而家我就抌咗喺屋企，叫我老豆同我妹幫我睇住佢哋。
1: 哎呀，
0: 唔係因為我叫咗佢哋，我話你出嚟啦，佢話出嚟做咩？我就氹佢，我話我哋一間去食雞蛋仔啊！跟住佢哋諗，跟已經今日晏晝食但頭先我哋我出門口之前，我哋食麥當勞嘅，但係跟住佢哋都話我喺屋企打機啦。我 OK 啦 ，OK 你繼續喺屋企打機。
1: 我好奇問一下呢度有得食雞蛋仔？
0: 有。
1: 哦
0: 是啊，去 Market Square 咪有咯。
1: 哦，原來咁，得多謝。
0: Market Square 咪有咯，
1: 係知道。
0: 係啊，咁啊，嗱，咁其實嚟緊都聖誕啦，我聖誕就已經 book 咗啦，我 book 咗落去 Melbourne， 又去揾我啲朋友，咁所以都係連續呢三年我都會落 Melbourne， 不過我今次都係攞 F5 嗰啲分嚟到換嘅。
1: 哦。
0: 咁同埋今年可能我做咗少少 book。咁我又覺得相對 redeem 個 point 唔係話好多咯，即係同平日多啲咁多多，即係因為聖誕我係12月23日飛，跟住1月1日翻嚟，咁我覺得 OK 嘅，同埋翻嚟嗰程其實係平嘅相對。
1: 哦，你咪會落去倒數又係？
0: 倒數同埋過聖誕咯。
1: OK，
0: 我舊年就去埋 Canberra， 咁但係今年我就唔去 Canberra 啦，咁就直接喺 Melbourne。
1: 嗯，明白。咁就係都。多活動喎，聽落去。
0: 係啊，咁啊，12月23日我係直要翻工，放工泊低架車喺個同事屋企，跟住就自己搭 Uber。如果我同事有啲良心嘅話，可能會車我去嘅。
1: 咦？你呢句説話講俾個同事聽㗎啦？
0: 係啊，我特登停架車喺佢度睇佢有
1: 冇
0: 有
1: 叫今日嚟聽啊？今晚嚟聽呢句嘢啊？
0: 咁佢唔知啊，到時先算啦。
1: 我諗緊我10月14日都是翻工，但是翻工跟住未安排自己翻半日定翻全日，但系當日我夜晚會飛嘅。我而家講俾佢哋你聽嘅。
0: 係係係。OK OK。星期幾嚟㗎？
1: 星期三嘅。
0: 星期三啊，可能都 OK 嘅。
1: 睇下點都唔緊要。係
0: 咯，
1: 好小事。
0: OK， 冇問題，揸車啫。好啦，咁跟住落嚟，咦，我哋都不如休息一陣，咁啊，翻嚟我哋睇下再講啲乜嘢嘢啊。
1: 好啊。

0: 啱啱聽過咧呢一隻咧係 Pandora 同埋容祖兒最新嘅一齊合作嘅歌曲。咁因為我知道咧，莎拉咧中意 Pandora， 所以我就揀呢只非常之好聽嘅《等等等等》。
1: 國泰會居家護理服務自1981年起，一直為長者同照顧者提供高品質、專業、貼心嘅個人化照護服務。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哋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俾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哋嘅网站 www.cathay.org.au。
2: 大家好，我是江美儀，你現在收聽的是榴蓮俱樂部。
3: 唉，這個禮拜有什麼玩呢？
4: 不知道想去哪，那就要聽下 Brisbane 有什麼搞。
0: 好了，又回到我們的直播室了，現在是8:19。哇，好，時間過得很快，我們一個小時的節目呢很快就會差不多完的了。
5: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今天對著你我個人比較正經，如果平日我對神秘 operator 我說可能因為對著我所以特別快的時間。
0: 哦，
5: 我今天正經了的了。
0: 喂，我們就說 What's on Brisbane。 剛才江美儀那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What's on TVB。 我知道很多人有時候沒那麼喜歡看 TVB， 但是近期那個節目試真一點，我又即是叫試真一點的第二集，我覺得都挺好看的。他們去試很多服的食物啊，服的酒店啊。咁今次我睇啱啱睇嗰時候應該好似係去台灣嘅。
5: 哦，
0: 係啊，咁都幾好睇，同埋哇，你有陣時見到佢哋食嗰啲咧，但係嗰次我訪問阿美儀咧，佢話佢真係堅食，同埋係啲人唔知佢哋去拍嘅。
5: 哦，
0: 所以都幾堅。
5: 佢食嗰啲嘢會有冇話啲咩例子係大家聽到個名已經唔想食嘅咧？
0: 羊羔丸咯
5: ，Oh my，
0: 咁呢啲咁嘅嘢咯，
5: 內臟我真係搞唔掂。
0: 係啊，咁啊，我哋 Brisbane 就冇乜嘢，冇呢啲咁嘅嘢嘅。不過嚟緊咧，其實我哋今個九月咧，同埋十月咧 ，Brisbane 都好多嘢搞喎，
5: 超多。我可唔可以搶先講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嘢啊？
0: 好啊，你講先啦。
5: 嗱，因為咧，我個人比較文學氣息嘅，想嘔即刻。咁嗱，我見到咧，因為呢、這個我哋嘅歌嘛。中文是呢個現代藝術美術館在我哋昆士蘭呢一度啦 ，Brisbane。咁咧有一個布偶展叫做 Make Believe Magic The World of the Jim Henson Company。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嗰間公司做出嚟嘅布偶嘅一個展覽啦。咁其實佢嘅時間咧就會由今年嘅9月12日到出年嘅4月18日，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珍貴物品展出。咁包括一啲嘅手做嘅木偶啦。電子動畫生物啦，仲有啲拍攝場景都喺裏邊嘅。咁其實裏邊仲有好多道具啦嘅。我會覺得因為我哋可能好多時候睇電影，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好得意嘅嘢。咁但係嗰啲嘢，嗰啲公仔係點樣樣嘅咧？同埋點解啲人可以整到呢、這個？製成品出嚟咧，其實好有趣嘅成個過程。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去睇下。咁佢票價咧，我就咁上網睇咧，大概係由18蚊到42蚊都有嘅。咁啊，視乎翻你係成人小朋友定係 concession card 嘅朋友仔啦。咁裏邊咧我覺得因為可能我年紀比較年輕，即刻 call 翻先。因為我見到有芝麻街，我覺得佢好得意。咁所以咧可能好多上咗年紀嘅小朋友咧，就會有機會去睇得到一啲以前嘅公仔，就係芝麻街啦。咁仲有其他電影？
0: 芝麻街而家都有噶嘛？梗係有啦，有而家啲小朋友都會睇噶嘛？係
5: 嘅咩？因為我成日認住呢套嘢比較舊新，我會諗
0: 咪，因為佢好長嘅，即係你等完睇哆啦 A 夢啫嘛，你睇到今時今日都有新嘅。
5: 因為我成日認住有啲人唔識，因為我試過有同事同我講 電影或者一套卡通畫咩嚟噶？我真係唔知係咩嚟。話而家冇噶啦，以前嘅咁樣。所以成日啲我以為係舊嘅過氣添。咁但我見到有好多公仔啦，好多布偶啦，佢甚至乎有啲 workshop 係好似聽日其實佢哋都有 workshop 嘅。咁十月呢段時間嚟緊，佢哋都有其他 workshop， 就係俾啲唔同嘅小朋友啦，或者成個家庭啦，你哋去參加。咁你可以睇翻公埋嗰個網頁，睇下邊啲時間係需要book 嘅，或者甚至乎有啲會 walk in 嘅，咁可以去參觀或者甚至係參與啦。
0: 咁另外我哋一個好大型嘅啦，其實由我哋即係Riverfire 嗰日開始啦，其實就係個 Brisbane Festivals， 就係9月4日至26日，咁所以而家仲有嘅。咁其實聽日咧，我就會去 South Bank。咁其實喺 South Bank 嗰度咧，每個禮拜佢哋都會有唔同嘅節目啦。咁聽日咧，我知道有表演嘅，因為我妹會去跳 K-pop， 咁、
5: wow.
0: 所以我就會佢話佢3:09跳，咁所以我3:09之前我就要去睇佢跳。咁即係除咗佢之外，就有其他人表演啦。咁同埋喺嗰個成個 area， 即係近住嗰、那個。摩天輪嗰度咧，除咗有佢哋嘅表演場地之外咧，亦都有我哋4EB電台嘅直播 van 啦。咁以前如果你見過我哋4EB電台嘅直播 van 咧，就藍色嘅，但係今次咧換上呢、這個哇，好 lady 嘅
5: 粉紅。
0: 呢、這個係啦 ，hot pink 嘅顏色啦，咁、wow. 大家可以去同我哋啲節目主持人打個招呼啦，亦都可以點唱或者甚至乎我一齊做節目嘅。咁但係另外咧有一個見好多 social media 有好多人影相出嚟啦，咁就有一個 sing along， 即係等於我哋嘅大合唱啦。佢咧就喺一個户外嘅地方咧，就整到好多嘅喇叭仔同埋有一個大熒幕嘅，大家咧就可以跟住個大熒幕一齊去唱歌唱 K 咁樣嘅、
5: 啊。我見到咧有一個場景就係有好多支麥動咗喺度唔同嘅高度。跟住有啲人特登行過就唱兩句，然後走開咁樣等其他人唱嘅喎。
0: 係啊係啊，就係嗰個啦。
5: 哦，有趣，即係走音都冇人知嗰個係我嚟噶嘛？
0: 我唔知喎，我諗住聽日去睇下，我都未去睇。
5: 你實唔會走音啦，你唱得咁好。
0: 唔係嘅，有啲歌真係唱唔到噶嘛。
5: 哦，跟住你咪扮自己，我唔係走音，我特登唱低八度咁樣咯。
0: 我唱低八度冇易走音，唱高八度就真係好難講啦。咁就所以就去到26日咧，即係去到下個禮拜六咧就會完噶啦。咁下個禮拜六咧就會係中秋節啦，咁我唔知阿莎拉你喺呢度點樣過中秋節咧？會
5: 呢度嘅中秋節25日嚟噶嘛？唔係咩？
0: 25日咁26日，
5: 哦，
0: 唔係26日，26日係
5: 25定26日啊？好似正日25就要翻工嘅，
0: 咁咪26咧即
5: 係26日咧。我知道有其他不同的香港組織會搞不同的中秋活動，咁呢、這個
0: 等翻你哋一間
5: 再講。我哋可以因間，因為太多活動，可以因間同黎姿佢哋一齊再分享俾大家聽。咁我知道仲有其他中秋活動嘅，可以因間再分享。
0: 因為我見好多中秋活動都好多同係香港人啊，或者我哋亞洲人去搞噶咯。
5: 係啊，因為我見譬如我都有朋友啊，佢哋自己教會有啦，跟住另外好多香港人嗰啲組織，我哋因間一次過講曬出嚟。咁、但係我諗我中秋節應該翻工以外就係整月餅咯，
0: 整月餅。我哋整咩月餅㗎？
5: 整呢個冰皮月餅。
0: 哦，
5: 我最中意整呢個簡單嘅冰皮月餅，因為好容易嘅啫，你揾個餡，揾咗個餡，然後揾個皮包住佢，吸個印咁啊，搞掂嘅啦嘛。
0: 係係，個皮要整得好食嘅喎，個皮
5: 應該都唔難食嘅。蘇花整咗咁耐都咁，同埋試過整出嚟都係 OK 嘅口碑。咁然後咧，我又前日有同個同事講過，我坐我隔離嘅同事，佢話：咦，你講嘢咁得意嘅，你會唔會整翻公司噶？咁我應該會整嘅。
0: 哦，咁我唔係，我如果你係同事多數係老外嘅話，我諗冰皮月餅佢哋係比較容易接受嘅。
5: 係啊，哦，
0: 係咪啊？因為都好似啲custard 或者一啲 pastry 啊，不過皮唔同咗，係啲 mochi 嘅餡皮啫嘛，係咪啊？
5: 佢我有同佢講話，應該係咩樣？跟住喂，好得意喎，你記得整啊？我好期待食啊咁樣。
0: 咁你整咩餡多嘅？
5: 我未諗到啊，因為咧
0: 多數咧你最受歡迎係邊個餡啊？
5: 我之前試過整紫色嗰只番薯，亦都試過整紅豆，但我唔會整蓮蓉嘅，因為我覺得蓮蓉加呢一個黏粒粒嘅糯米咧有啲奇怪個皮，好似一撇嘢咁樣樣。咁但係今日有個朋友同我講，喂，你會唔會試下加呢、這、一個鹹蛋黃，跟住加啲甜嘅餡咁樣，甜餡即係好似蓮蓉加鹹蛋黃咁咯。佢話咧都可以諗下嘅，等我諗下點樣整咯。咁你自己有冇啲咩心水咧？
0: 我自己其實最中意都係食呢個傳統嘅月餅嘅。
5: 哦，
0: 係啊，咁啊，我今年買一盒奇華。 去年我買不切了奇華，因為我不喜歡吃白蓮蓉，我一定要吃黃蓮蓉，今年居然被我買到。不過是、相對其他牌子都減，因為我是上個禮上兩個禮拜買，我見有些已經開始，譬如美心都有些開始減價，有些地方它是沒有減了，79.8咁啊，80蚊買四粒啦。咁跟住我就買咗好多因為有個朋友個朋友整咗一啲嘅台灣月餅嚟未買，咁我就買咗一啲嚟送俾啲朋友啊，有綠豆月餅啊。啊，上次 River Fire 我咪攞咗
5: 肉鬆嚟喎，嗰個係咪啊？
0: 好似綠豆嚟㗎係咪？入邊有肉鬆啊？唔記得。咁跟住有啲係 mochi 啦，咁亦都有個紅豆蛋黃嘅月餅咯，嗰啲係我哋送禮嘅嚟，我都因為我唔食嘅，咁所以我今年都係食咗好，暫時食咗好少，我諗我食咗四分一角啦，暫時。
5: 哦，咁少啊？
0: 係啊，唔敢食咁多，我好中意食嘅，但係怕肥啊嘛。
5: 哦，
0: 係啊，年紀大唔敢食咁多呢啲甜嘢啊。
5: 哦，呢、這個少吃多滋味，多吃唔係壞肚皮，係大肚皮。
0: 係啊，好啦，嗱，一陣間咧，你哋就會講九月份嚟緊，仲有兩個禮拜，但係都好多活動啦。
5: 係啊。
0: 咁不如我又預告一下十月啦。十、
5: 啊、
0: 月都好多活動喎、啊。嗱，十月四號咧有一個咧都係我哋應該香港人搞嘅，因為都好多我哋認識嘅朋友。咁就十月。四號咧 ，Free and Success 咧就有一個園遊會，咁就喺 Sunny Bank Hills， 佢哋咧就喺中青會個會所嗰度做，就下晝1:00至5:00，咁啊成人票價咧就係30蚊，咁但係入邊咧有25蚊咧，大家可以到時用嚟買下嘢食啊，買下嘢飲啊，玩下遊戲啊。咁所以都適合一家大細嘅。
5: 同埋我見佢喺度寫咧，20號之前你買飛咧有早鳥優惠喎，有25蚊就早鳥優惠。
0: 係啊，我買咗噶啦。
5: 哎呀，
0: 係啊，
5: 哦，好精靈啊你。
0: 係啊，
5: 同埋佢哋有遊戲玩噶喎都。
0: 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一家大細都可以去啦，咁同埋有抽獎啦，咁所以都係一個人。如果係喺特別喺南區嘅朋友咧，就可以更加去睇下啦。1:00至5:00嗰度嘅時間好長嘅。咁跟住咧就係、是。有人入咗嚟喎，
5: 咦？
0: 點解我哋突然間有特別嘉賓啊？你慢慢坐低搞掂先啊！
6: 我冇遲到㗎，
0: 你冇遲，
6: 我冇遲到，我早到咋？
5: 係咁啊，坐低啦。
0: 咁你坐低，咁我哋有神秘 operator 嚟咗。
5: 係啊，我哋嘅最好拍檔。
0: 咁你講緊十月嗰個有啲咩嘅 What's on Brisbane 啦？咁啊，另外有一個我諗啊，神秘 operator 你都會幾中意，唔好咁大力，咪 blip blip 啊！我哋啲聲。
5: 我好斯文㗎，你唔好咁。
0: 我未開，但係你 blip blip 到我啊！
6: 我
0: 見
6: 你冇開先至。
0: 咁你。咁你講定唔講？你又你
7: 喺度講，係
0: 而家講啊，而家講啦。
7: 講
0: 好啦，咁啊，歡迎你嚟啊！咁啊，十月嘅，哎呀，搞到我姐姐
7: 好緊張。
0: 十月十號，有一個德國嘅啤酒節啦。咁嗱，往年咧，以前我喺香港咧，就年年都有去香港嗰個嘅。咁但係同埋以前香港個咧，就會喺尖沙咀嘅酒店嗰度做嘅 Marco Polo。咁但係我今年我見到香港我諗除咗 Marco Polo 之外，仲有一度喎，就喺中環街市喎。
5: 哦，
0: 系啦，咁我喺廣告度見到，咁但系往年我去以前去 Marco Polo 嗰咧就真係好好玩嘅，我年年都去。咁呢度咧就10月10號喺都係 Octopus Fest 啦，就會係喺呢個德國會嗰度，咁就係應該我冇記錯係60蚊一個人嘅，咁而家就可以買飛噶啦，咁佢到時有嘢食有嘢飲咁樣。但系呢度嗰個我未去過啊。咁同埋德國會嗰度個場地，我覺得唔係好大咯。
7: 邊度係德國會？
0: 呢度好附近嘅就喺烏龍加巴嗰個球場對面嘅啫。
5: 哦，
0: 有個德國會，咁平日都係有德國豬手啊、德國腸咁食嘅。咁但係佢每年都係就係呢個德國啤酒節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表演，有嘢食嘅。咁我見佢而家賣飛係60蚊一張飛咯，我就未去過嘅。咁唔知有冇啲朋友去過啦？
5: 我冇去過，我唔飲酒
7: 嚇、
5: 啊。你有冇去過啊？
7: 你唔飲酒，
0: 佢
5: 我就負責周圍走嘅啫嘛，我唔飲酒
0: 噶。係啊，係啊，佢唔飲酒，但係咧，其實你係玩個氣氛咯。
7: 咁我想同你去喎、啊。
5: 點解你就咁？
7: 因為佢揸車啊！
5: 乜你咁噶？
0: 喂，十月十號未飛咩？你唔係飛咗啦咩？
5: 未啊，14號先飛嘛。
0: 啊、
5: 但係我覺得呢個朋友真係非常之好咯、
7: 啊，
5: 完全信任我。你唔係話個恐怕我揸車嘅咩？
7: 咁、啊、可能飲完酒我揸車都仲安全啲喎。
5: 講呢啲咁嘅你。
0: 咁、啊、另外咧，10月13至18咧係有一個澳洲 Australian Pickleball Cup， 就係喺Brisbane 度打嘅。
5: 我見到頭先你講完之後，神秘 operator 即刻望一望你，隻眼發光喎。
7: 係喎，咩嚟嘅？介紹下。
0: 我都係，因為其實係我有朋友話，喂佢，我可能會落嚟打喎，得唔得嚟招呼我？咁所以我先睇到啊，原來有個比賽啦。咁所以應該係可以 open to all 報名參加嘅，但係佢好似有分 個等級嘅。咁因為我唔打唔識嘅 pickleball， 你哋自己再去留意。總之係10月13至18號就喺澳洲喺 Brisbane 度會搞一個 Australian Pickleball Cup 嘅。好啦，咁跟住咧嚟緊嗱，你哋我知道你哋一間會講呢、這個Toowoomba 個發展啦。咁但係咧嚟緊都係我哋。Brisbane 的 Jacaranda 的盛況的日子
5: 很不得了、
0: 啊、是的，其實在10月30日至11月8日在 Grafton Jacaranda Festival 的，如果大家想著去看花，可能10月尾至11月頭多數都是些中學生和大學生考試的季節的，
5: 沒錯。
0: 咁啊，以前我就冇乜留意過，而家就有時想揾啲地方，話有冇邊啲地方好靚，可以好似人哋日本咁啲櫻花咁成串咁樣影相嘅咧？
5: 呢、這個我有，我因為我以前住 Toowoomba 嗰陣試過咧，係因為條一條大街咧，即係我贊車啦。兩旁的 Jacaranda 開曬勁靚咁樣咧，係好靚嘅。但我唔記得嗰條街叫咩名，嗰條係 Main Road 嚟嘅。其中一個 spot 啦，跟住我有朋友講過 UQ 啦。亦都有 New Farm Park 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地方係 Goodner 嗰邊咧，都係有好多 Jacaranda 嘅。
0: 係，
5: 咁呢幾個地方咧，我試過去過，應該未去。你而家講呢個地方，即係 Grafton， 咁咪未去過。但係有啊，仲有一個 Bonu 都係好靚嘅。我朋友講，咁、我就應該淨係去過 Goodner 同埋去過New Farm Park， 係幾靚嘅呢兩個都。
0: OK， 好啦，咁啊，雖然你一間會講九月份日咧，但係呢度都俾我再講一講啦。不過你到時一陣間都睇下。嗱，9月27日咧就係我哋CEB 電台第二屆的中文流行歌曲大賽啦，咁就下個禮拜就會舉行噶啦。咁啊，禮拜一我哋就會禮拜二我哋會截止報名嘅。咁而家已經有好多嘅參賽朋友啦，已經 send 咗電郵過嚟俾我。咁我亦都逐一而家慢慢去覆翻佢哋嘅。咁嗱，嚟到差唔多尾聲啦。如果你哋大家中意唱中文歌，而又想試下自己嘅實力，或者中意表演下咧，就要把握呢個機會啦。咁因為今年咧個獎品都好豐富嘅。咁啊，當然啦，我哋喺度順便咧要多謝我哋一班嘅贊助商嘅支持啦。咁首先咧，星巴啦贊助我哋今次亞軍嘅獎品，咁佢哋會送出一套咧價值899元嘅家用卡拉 OK 音響系統啦。咁另外亦都要多謝吉祥餐飲集團啦，佢哋贊助咗我哋最佳舞台表現獎同埋最受歡迎歌手獎。咁兩位得獎者咧就會攞到佢哋100元嘅餐飲券，咁就可以去嗰度佢哋旗下如意啊、吉祥嘅茶餐廳、吉祥面館啊都可以用嘅。咁亦另外多謝繁花里燒烤餐廳啦，送出咗呢個餐飲券嘅優惠俾我哋每一位參賽者咧，都會有張10元嘅餐飲券。咁你哋咧就可以去佢哋食他們的任食燒烤可以即時減了10元了。另外還要多謝昆士蘭華人中心會就提供了他的初賽場地，亦都贊助了我們今次的活動的，還有兩個報紙就是華商周報和昆士蘭日報，亦都幫手我們宣傳今次這個歌唱比賽，亦都是我們的media sponsor， 咁所以要再多謝咁多位贊助商，但係我哋仍然歡迎咧更多嘅商會同機構咧可以加入成為我哋今次比賽嘅贊助商，無論咩形式都 OK， 好靈活嘅，我哋現金又得，獎品又得，餐券又得，禮券又得，甚至其他方式，咁你同我哋講咧，我哋大家商量下睇有咩大家一齊可以有幫助到你嘅 business 啦，幫助咗你啲生意啦，又可以令到更多人認識你哋咯。
5: 呢個真係好有意義，因為我覺得成班一樣語言的人可以聚埋一齊去唱下歌啦，開心一下啦，欣賞大家歌喉啦，又同時間可以幫手做到生意，都係幾開心嘅事嘅。
0: 係啊，咁啊，同埋亦都順便可以大家會嚟參加我哋CEB電台嘅活動，感受一下我哋嘅氣氛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咁大家都可以會員價嚟到參加咁樣樣咯。係啊，咁啊，神秘 operator 點啊？今年係咪過嚟幫我手啊？
7: 是啊是啊
0: 是啊，咁啊，系啊，唔好系啩，你话系就系噶啦，嗰个啲听众听住，
5: 佢特登揾 Minister 就系揾呢个机会啫嘛，
7: 去厕所先
0: 嘅。系啊，咁其实我哋而家 Brisbane 都开始即系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包括几个礼拜前我同阿神秘 Operator 都有去睇呢个 Colour 演唱会啦，咁希望即系嚟紧陆陆续续更多唔同國家或者香港嘅歌手會嚟到Brisbane 嚟到做一啲表演啦，因為暫時可能出年好有機會會有一位好有份量嘅香港知名藝人應該會嚟表演嘅，咁到時等主辦單位再同大家講啦，希望可以真係搞得成啊，希望今次我哋 Brisbane 都有份啊，
5: 好期待喎、啊！ 即刻要請假喎，有日子通知我要請假。
0: 係咪㗎？你要早瞓嘅喎。
5: 所以咪要請假咯。
0: 今次卡拿你都唔嚟喎，你話
5: 就係因為太夜，所以請唔到假，算啦，我第日要翻工。
0: 好啦，咁唔緊要啦。嗱，咁呢個時間咧，咁你上次冇聽卡拿啦，咁但係我都俾翻卡拿隻歌你聽。
5: 你真係好嘅啫。
0: 係啦，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卡拿呢隻最新嘅歌，為咗我哋今次澳洲演唱。

0: 大家啱听过嘅系 Kala 嘅 We Are You。恩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系最值得信赖嘅墓园拥有者，喺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阁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Hello， 澳洲的朋友你好，我是导演周冠威，你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好啦，翻翻嚟我哋直播室，亦都系我哋最后八点至九点最后一节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其实我系想多谢翻好多朋友，因为咧，我哋两个礼拜前嘅星期六啦，咁就我哋搞咗个 River Fire。其实我哋有旧年系冇搞，因为旧年我哋要搞45周年嗰个台庆啦，实在太忙啦，所以我哋旧年嘅九月系冇搞到 River Fire。但系之前嗰两年，我哋都好似有搞嘅。我好似都係係咯，再之前一年你阿莎拉仲帶咗朋友嚟嘅，
1: 係
0: 咁啊神秘 operator， 我應該我識你之後都應該兩次都好似見到你噶啦，
2: 可能
0: 因為佢幫我收錢啊，
1: 哦，
0: 係啊，我好似叫幫我 check 人名，咁所以今年咧，今年都幾好喎，都幾多人喎，我哋都有大有細喎，同埋大家都好似玩得幾開心下喎，
1: 都真係幾開心嘅。我最開心咩人讚我咯，
0: 係啊，咁所以嗰個我而家咧就
1: 讚嗰啲咖喱魚蛋好味，
0: 咖喱魚蛋
1: 咩好都好食啊！唔係以為你唔通以為讚我靚同唱歌好聽咩？
0: 講呢啲
1: 梗冇啦，
0: 我哋聽到阿梁粉有唱喎，
1: 嗱佢唱歌真係不得了，好好聽。
0: 係啊，咁嗰日其實我哋個 run down 就係我哋4點鐘。啲朋友就嚟啦，咁佢哋就可以行出去外出边，或者去行多两步去桥底，就睇个战机嘅表演啦。跟住佢哋5點到，其实都唔系4點，好似成4:09啊，系嘛？4:09啲先开始，跟住佢哋5點零翻嚟，我哋就有阿梁粉带我哋玩游戏啦。我觉得佢呢两个又几好玩，我冇谂过 bingo 可以咁样玩法。
1: 佢玩个 bingo 都几有趣嘅，要大家估一啲同月字有关嘅嘢啊嘛。
0: 因为我差唔多中秋嘛，佢话总之你要写啲嘢关于个月字嘅，咁大家又知道佢中意动漫，又估到月野兔啊，嗰啲咁嘅名啦，跟住又有啲歌名啦，我觉得几好玩喎。
1: 同埋啱晒佢咯，古古怪怪咁样样。即你估佢唔到啊嘛，有啲嘢。
0: 但系咧，佢真系用咗好多心机。跟住第二个游戏咧，就系讲猜
1: 讲特色嘅嘢。
0: 系啦，有啲问题。
1: 系
0: 佢做咗 PowerPoint 系好有心机去做，
1: 佢做到好似个百万富翁咁样样，有四格俾你哋拣答案噶嘛，
0: 有图有剩。咁我哇呢个都几用时间去做的，
1: 超抵赞。
0: 即系虽然而家有 AI 啫，都要时间做，
1: 同埋要谂问题咯，同埋啲问题都几刁钻下嘅。我记得好似有啲问题问数字人生呢首歌里面有几多个四字啊嘛，哇这个女子咩人嚟噶？点解会谂啲咁嘅题目嘅？
0: 跟住就唔知话要估啊，黄子华喺男亲女暗入边 cheaper， 跟住嗰個係咩字呢？
1: 哇！佢真係刁轉到個點，
0: 好似係
1: cheaper。
0: 但係有人識，阿Andrew 識，
1: 好瘋狂，估到嗰個都好犀利。
0: 係啊，真係太犀利啦！咁我要特別多謝即係咁多位出席嘅朋友啦。咁入邊其實都有好多我哋以前揾過佢翻嚟做訪問嘅嘉賓啦。咁佢哋一家大細嚟啦，都好開心。我最記得我見到阿 K 啦。咁當年我兩年前我同佢做訪問，就係講一啲兒童嘅繪本嘅。咁當其時咧就帶埋阿 B 嚟。我仲記得阿 B 係好細個，就係手抱咧，咁喐嚟喐去咁。後來咧，我就幫佢抱住個仔，佢就喺個麥前面講嘢，我就抱住個仔喺度壓，跟住我都照做個訪問。嗰次個印象好深刻嘅，但係而家個仔已經又識行又識走啦，已經係
1: 好得意啊！個小朋友行啦，
0: 係啊，咁啊，多謝佢哋咁多，最緊要多謝出席嘅朋友啦。咁另外又係要多謝 sponsor 啦。咁啊，今次咧雖然細細啲嘅 party 50多人，咁大家又食得開心又玩得開心啦。咁當然頭先我要多謝。梁粉，佢真名叫 Chorus， <Yes. S 1> 为我哋精心安排咗两个游戏啦。咁跟住仲有小礼物就系Emily 啦，我哋星期日早晨嘅 Emily 同我哋带咗啲礼物翻嚟啦。咁大家都好中意啊，特别出前一丁嗰个，我哋大家争住要啊。
1: 同埋呢啲 idea 系由你开始喺上次翻香港开始拎翻嚟噶嘛，好正呢个 idea。
0: 啊，多谢你啊！咁终于最紧要你喜欢啦。咁要多谢名单又系多谢繁花你啦 ，Pineland 嘅繁花你。咁嗰日咧，佢哋就提供咗一啲美食啦，譬如韩式炒粉丝啊、港式咖喱鱼蛋啊、粤式春卷同虾片嘅。咁所以即系除咗佢烧烤之外咧，佢都做团餐同埋做呢个叫咩？都會服務嘅，所以大家 有需要就可以去繁花裏揾阿 Tracy 幫手啦。咁另外星巴阿 Pedro 咧又借咗佢套 Karaoke system 啦，咁就大家有得唱歌啦。
1: 個氣氛好正啊，所以
0: 係啊，咁同埋到時如果大家參加這個我哋歌唱比賽，有機會啊，第二名就攞到佢呢個 Karaoke system 啦。咁另外我哋頭先我提過啦，阿 K 啦同佢老公咧就阿 Peter 咧就帶嚟咗呢個蒜香同韓式雞翼嘅，又係好好食嘅。咁我就食咗一隻啫，因為大家食曬。跟住阿 Chloe 咧就帶咗，哇！佢整咗3K 嘅叉燒啊，同埋一 一個大飯煲的糯米飯，跟住 Emily 咧，即係星期日早晨 ，Emily 帶咗呢個通粉沙律啦，同埋提供我哋嗰日全場嘅餐具。咁啊，沙拉就佢個自制咖喱魚蛋咧，自家製啊，
1: 啊係
0: 啊，大家讚不絕口啊！
1: 得你，我收到曬㗎啦，多謝。
2: 佢個壓力鍋先勁，係咪叫壓力鍋？
0: 嗰、那個唔係真空煲，
2: 叫咩？真空煲係，好耐未見過呢啲咁嘅嘢，
1: 呢啲咁經典嘅嘢，
2: 屋企會有
1: 咩意思啊？你
0: 我都仲有啊，不過就我就少用咗，就擺咗櫃底又
2: 好細個有見過呢樣嘢。
1: 講呢啲好啦，我哋完啦呢個對話。
0: 好用㗎，
1: okay, okay. 好慳電㗎，
2: 真係好補啊！
0: 咁啊，仲有你啦，神秘 operator 帶咗個意識。意式通粉過嚟，
1: 好味啊！我有試過，
0: 係啦，
1: 係咪你整嘅啫？好 OK， 係啦，係噶啦
0: ，OK 啦，好啦。跟住阿 Rina 同阿 Cheryl 就帶好多唔同種味，唔係
1: 唔同味道嘅 chips 啊
0: ，chips 啦，同埋 tacos 啦。阿 Terry 同阿 Philip 就帶咗低卡嘅啤酒嚟啊，等我哋唔使咁肥啊。咁啊 ，Andrew 阿 Ken。阿梁粉 Michael 咧帶咗好多飲品，多到咧我哋跟住係要拎走嘅。咁啊 ，Edgar 仲犀利 ，Edgar 成套啊，成套架餐帶嚟就同我哋做
1: 手沖
0: 咖啡，仲帶咗三種口味嘅咖啡豆過嚟俾我哋試，非常之正。咁我就係咁意啦，全部都係買翻嚟噶啦，因為實在冇時間。壽司啊 ，wrap 啊，啲小泡芙同埋一啲台式月餅啦。
1: 但係你買翻嚟嗰個泡芙都好好味喎，我好中意食嗰個。
2: 係個泡芙好味啊，真係、
0: 啊。我臨尾。本來因為有人話帶芝士蛋糕，佢唔舒服，佢唔舒服，咁我所以喳臨就要去
2: 我哋一齊攻心嗰個。
1: 冇咁，我哋關心佢得啦，你唔好攻心佢啦。
0: 佢唔舒服，咁啊，咁所以喳臨去on the way出嚟嘅時候就喺 Sunny Bank買咗，我食過呢只泡芙好食嘅，咁所以買嚟俾大家試下啦。咁啊，所以都多謝大家一直對我哋四 EB 嘅支持啦。咁所以呢個時間咧就有一個訪問，就係嗰日咧參觀我哋店。電台的朋友呢、除了來參觀之後呢，我就帶了他們進來這個錄音室裡面，他們第一次試下做廣播的經驗、哦、所以我們是啦，所以呢我們一起聽一下他們的第一次的廣播。還有一會兒就9點至11點就轉回去 Digital 呢，就有這兩位美女加上
1: 荔枝，
0: 然後11點到1點就很希望你們聽我 FM 的節目。今次咧，我剪咗好耐。我上個禮拜係哥哥嘅生忌啦，死忌啦，唔係生忌，係啦，即係生日啦。咁就周圍都做哥哥嘅節目，咁我就褪今個禮拜咁啊，延續張國榮。咁我就做咗好多關於佢嘅影視作品啦，同埋剪輯咗好多電影入邊嘅對白。咁所以咧，用咗好多時間啦，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咁、啊、所以呢個時間咧，我哋就一齊聽下呢班第一次入嚟我哋錄音室嘅朋友嘅感覺啦。好啦，今晚咧，我哋榴蓮俱樂部咧有好多朋友咧嚟咗 River Fire 啦。咁而家佢哋第一次上嚟電台啦，咁啊，我哋而家不如訪問一下佢啦。咁我前面咧就有兩位靚女啦，喺唔同嘅叫做唔同嘅 decade 唔同嘅年齡，我哋有兩位靚女。不如先訪問一位呢、這個叫做好後生、好年青、好有青春活力嘅呢位靚女，你叫咩名咧？
3: 我叫 Natalie。
0: Natalie， 你嚟咗澳洲幾耐㗎？
3: 我喺依度出世嘅。
0: 他在出世的好了，他旁边有位雍容华贵风华绝代的靓女，这位靓女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 Emily。
0: Emily 你又来了多久？
5: 我是老公 Terry。 没
0: 有人叫你说
4: 我不是了20
0: 多年了。是啊，刚才那个是 Terry。 Terry 你顺便说吧，你来了多久啊？
5: 我咪同佢同一時間嚟咯。
0: 我點知道你哋
5: 嗰
0: 幾人？
5: 98年嚟嘅咧。
0: 哇，有一段時間噶咯，好有經驗啊喺呢度。嗱，我想問一下兩位而家喺度做咩啦？不如問一下 Emily 先啦。嗱 ，Emily 我同佢熟嘅，不過可能啲廣大聽眾唔知道你做咩，不如你話俾佢哋聽，你喺而家 Brisbane 係做緊啲咩嘅行業，或者做緊啲咩咧？
4: 哦，幫人哋扮靚。
0: 你幫人扮靚，所以你咁靚啦。
4: 啊、哦，多謝。
0: 好啦，咁大家如果想扮咧，就去揾阿 Emily 啦。好啦，咁啊，跟住靚女 Natalie， 你哋而家喺澳洲做緊啲乜嘢嘢咧？
3: 我而家喺個拍戲個學校度教嗰啲小朋友點樣拍戲嘅。
0: 咁即係導師啊，定係導演啊？咁你係？
3: 先生咯。
0: 先生
3: 係咯。
0: Miss
3: 係咯。
0: 咁你係教啲咩年齡組別嘅朋友小朋友？
3: 小學同中學。
0: 即係佢係嚟上堂，定係你會去學校度教佢哋啊？
3: 依個學校有周圍都有好多間嘅，咁啊有好多班就喺唔同啲 地方度有咯。
0: 好叻啊！佢都喺度大咧，本来啲中文渣渣地，今日咧焗佢出嚟开麦啊！喂，辛苦晒，好啦，多谢晒三位。咪住 ，Terry 未讲啊 ，Terry 讲下你，系 Terry 讲下你究竟系喺度搞啲咩咧？
5: 我马评人嚟嘅，
0: 马评人咁啊！今日第十场跑咩啊？
5: 听日开锣啊！
0: 听日开锣，
5: 香港开锣啊！系啊！
0: 哦，咁啊，除咗跑马之外，我都知佢有好多嗜好嘅，咁我都同佢识咗都几廿年啦，就嚟。
5: 喝酒吃煙咯，
0: 吃煙我不吃的喝酒我們喝兩杯的。好了，接下來呢我們還有一些其他朋友的，不如我們就請一家三口的。咦、
6: 啊、
0: 咦，還有你左口去了哪裡、欸、來吧，彪哥彪哥，
6: 一家三口、啊、
0: 一家三口阿Ben彪哥老中青都有齊在這裡、啊、你買吧彪哥。好了，他們老中青三代啊。好，咁我哋而家先訪問一下呢一家人啊！呢一家人我都喺 Brisbane 識咗佢好耐嘅。咁啊，彪哥係咪第一次上嚟我哋電台啊？
6: 係啊，
0: 近啲近啲。
6: 係啊，
0: 係啊。嗱，咁我知道你第一次上嚟啦，覺得個電台同你之前諗嘅電台有冇咩分別咧？
6: 我未冇
0: 冇上過嚟，但係你譬如香港會有聽電台噶嘛？有冇諗過個電台入邊係咁樣樣嘅咧？
6: 我想住差不多啦。
0: 好啊，咁不如咁啊，嗱，彪哥我知佢就退咗休啦。而家閒時你做緊啲咩噶？
6: 閒時啊，冇嘢做噶啦。
0: 冇嘢做？
6: 係啊。
0: 打波都冇咩？你嗰時有打波噶嘛？
6: 冇啦。
0: 係咩？
6: 咁老唔打啦。
0: 咁你係咪又係馬平人啊？你係咪馬平人啊？
6: 唔識賭馬。
0: 唔識賭馬，淨係識贏錢係咪啊？
6: 唔係。
0: 煮飯我知道你好叻噶喎，你最撚手做咩噶？
4: 炒龍蝦意麵，
0: 我哋食過好多次，真係好好食，真係好好食嘅。
6: 炒蟹啦，
0: 啊，
6: 姜葱蟹啦，
0: 我食過真係好好食嘅。好啦，旁邊咧就係佢個女婿啊，咁我哋有黃生喺度，黃生第一次上嚟電台係咪啊？但係聽聞你家姐以前係喺我哋榴蓮度做嘅喎，
7: 係喎，
0: 係喎，嗰陣時你家姐喺度做，點解你冇嚟一齊玩嘅？
7: 我太細個啦嗰陣時，
0: 係咩？你而家好大咩？
7: 哦，
0: 都有個女啦，
2: 女都16歲
0: 啦，個女都十幾歲啦。點啊？你嗰時有聽你家姐講話上嚟做榴蓮嘅時候，同而家你嘅感覺會有冇咩出入啊？
7: 都係咁舊喎，我諗。
0: 係啊，一係冇變過呢40多年。但你知唔知你家姐以前做嘅節目係講啲咩多噶？
7: 愛情嗰啲嘢咯，啲人打上去嘅有。
0: 嚇，有封煙㗎？
7: 係啊，我有做過妹啊嗰陣時。
8: 唔使講出嚟嘅，
0: 唔緊要，唔緊要。喂，但我想知，喂，因為我咧唔敢接封煙嘅，我唔知道接到啲咩人翻嚟喎。但係驚唔驚嘅？定係全部都係妹咧？當年係
7: 有啲人真係打上去嘅。
0: 哦，即係做 live 嘅。
7: 係啊。
0: 嗯 ，OK， 好啦，旁邊就係黃太啊。
8: 你好
0: ，Chloe 姐，
8: 嚟 Shelly 姐姐。
0: 呢個 Chloe 姐姐，我又識咗佢好耐啦。我哋都係搭兩杯嗰陣時食嘅，但係都我哋都收收地生喎。
8: 係啦，老啦，
0: 老啦。喂，今日多謝你嚇，奉獻咗你嘅美味叉燒同埋呢個美味嘅糯米飯俾我哋啲朋友一齊食啊！咁啊，我想問下你啦，嚟咗咁多年，你自己覺得最開心係邊段時間啊？
8: 而家咯，而家好开心啦，有咁多朋友喺度。
0: 系咩？我以为以前后生啲嗰时候开心啲喎。
8: 后生啲有后生嘅开心嘅。
0: 喂，如果而家喺度内嘅朋友咧，就知道以前咧 Market Square 咧有间叫九三越南粉啦。
8: 系啦，
0: 佢喺嗰度做嘅。
8: 系啊。
0: 今日咧，我哋好荣幸咧，啱啱请埋
8: 老
0: 细啊！我哋有请
8: 文哥，
0: 九三嘅越南粉嘅老板。嗱，如果喺度有翻咁上下资历嘅朋友咧，喺 Market Square 咧都应该有食过。九三月南分，我哋今日重金禮聘啊，請咗文哥嚟啊！嚇，文哥，
9: 你好你好，
0: 我識咗你好多年啦。
9: 各位聽眾好，
0: 喂，好好啊，你好專業喎、啊，你得閒過嚟幫我開下麥好喎。點啊？冇收咗山，冇煮越南粉咁耐。
9: 冇啦。
0: 再會唔會出山啊？搞下飲食啊？
9: 冇啦，啲山阻實曬，邊有得出啫？
0: 不過而家真係好鬼死大競爭啊！
9: 係啊係。
0: 以前你獨市生意啊，賺曬我哋 Brisbane 啲人啲錢啦，係嘛？
9: 哇！有付出嘅喎，點賺曬？
0: 嗰時你開足七日嘅嘛，係嘛？
9: 係啊，開足七日。
0: 定係都有一日休息咧？
9: 冇休息，即係自己休個鋪頭冇休咯。
0: 嗰時咧，即係我哋幾廿年前咧，即係冇咁多食嘢嘅地方咧，佢咧就喺正 Market Square 中間個位嘅。我哋喺香港翻嚟啦，你只要去佢嗰度坐下咧，你就會見到好多熟悉嘅人啦，甚至乎阿文哥會話俾啲 friend 聽：喂，阿邊邊個翻咗嚟嘅咯喎，咁啊收風嘅喎，就係
9: 嗰度係以前 你哋翻嚟嘅情報站嚟嘅，
0: 係
9: 揾人啊，揾咩都喺度。
0: 即係以前冇 WiFi 啊嘛，冇 internet 啊嘛，係靠你嘅咯喎。
9: 係啊，可以咁講。
0: 啊，咁啊，而家又係半退休狀態啦，係咪？
9: 係啊，係啊。
0: 遊山玩水啦，你一年有幾多時間留喺 Brisbane 嘅？請問？
9: 哇，都有好多個月。
0: 但係就嚟有飛咯，你。
9: 起碼有八個月喺度嘅。
0: 哦，都有四個月走咗佢。
9: 係啊。
0: 啊，俾你溝多啲女出啦。
9: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仲有 Panda。阿李安娜坐埋落嚟啦，好，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揾一揾阿李安娜先啦。李安娜咧系我哋呢度澳洲，我就想讲布香港啲布里斯班一个童军会其中一个分支嘅，系咪 leader 可唔可以叫你做
10: Zoe leader？
0: 系啊，不如介绍下你嗰个童军会系叫咩童军会，同埋做紧啲乜嘢嘅咧？
10: 童军会名字就系布里斯本第一华人童军。
0: 真的得你第一嘅係咪啊？得你一個華人童軍嘅啫。
10: 唔係，仲有其他。
0: 有第二嘅。
10: 係啦。
0: 真係分第一、第二咁樣。
10: 冇。哦。不過我哋第一組開始，所以。
0: 咁啊，跟住我想問下，你而家大概有幾多嘅童軍喺你個組啊？
10: 我哋應該有二十幾個啦。
0: 喂，童軍係咪真係小朋友先參加得嘅咧？大人算唔算係咧？
10: 大人做 leader 啦。
0: 哦，但係有咩資格可以做 leader 咧？
10: 要上堂咯，系咯，上幾個堂跟住先可以帶啲小朋友。
0: 咁我上次都揾你帶咗啲小朋友嚟幫我哋唱歌啦。
10: 系，
0: 好啊，下次再揾你幫手啊。好啦，跟住隔離咧就有阿 Panda 啦 ，Panda 就我香港已經認識噶啦。佢咧就喺 UQ 畢業嘅，
11: 系。
0: 咁嗰時都係因為 UQ 嘅香港校友會，我認識你啦。
11: 系。
0: 終於回歸我哋 Brisbane 啦喎！
11: 係啊，好開心啊，翻到嚟。
0: 有咩有咩驅使到你而家突然間翻嚟咧？
11: 因為其實我好中意呢邊嘅環境嘅，係啦，同埋都有啲舊朋友喺度啦，咁你都喺度啦。咁其實我翻到嚟反而見翻啲舊朋友，我覺得成個感覺係好唔同，我亦都係好開心翻到呢邊咯。係啊，
0: 因為咧佢未翻嚟澳洲之前咧，我就成見佢咧成日唱歌嘅喎。
11: 係啊，係。
0: 係啊，咁嚟到翻到嚟澳洲。好悶噶喎，會唔會冇俾你唱歌表演嘅機會咧？
11: 哦，唔係，我自己都揾到啲地方，我有得 open mic 喎，都有去唱歌啊！而家
0: 咁而家唱幾多次啊？一個月或一年？
11: 冇一個月嘅時，
0: 一年添。
11: 一個月有時都有一至兩次咯，都會去唱歌咯。係啊，因為太中意玩音樂啦，冇辦法。
0: 咁你而家翻嚟做咩咧？
11: 翻嚟讀書嘅，進修下咁樣。
0: 仲要幾耐先畢業啊？
11: 出年啦，如無意外，
0: 好快好快，
11: 係啊，好快，
0: 而家已經九月啦，
11: 係啊，冇錯。
0: 好啦，咁啊，多謝曬今日大家嚟咗我哋 River Fire 啦，同我哋一齊玩，一齊出咗去睇煙花啦，又踩咗戰機啦，希望你哋都滿意呢一個節目。咁啊，希望嚟緊我哋有其他節目，大家可以上嚟一齊玩啦。咁不如喺度同大家呢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講聲拜拜啦，好嘛？我哋數三二一，拜。

0: 阿妹第一次在紅館做 show 的時候，我一直都有跟她一起在這裡唱歌。這件事我想20年我們大家都沒有變到，
1: 我們的樣子沒有變到，起碼
0: 你的樣子沒有變，你還這麼漂亮，你這麼 fit，
1: 你也一樣那麼帥仔。
0: 不過今晚多謝多謝多謝，今晚很開心可以在20周年一個這麼有意義、這麼有價值的一個夜晚跟你一起唱歌。咁我知道你以後落嚟仲有好多嘅演唱會一路繼續咁樣做，希望都好似今晚咁好嘅反應、咁熱情、咁冧樓嘅反應俾到梅艷芳，好唔好？
1: 喺呢個圈中，我覺得我得到嘅一班歌迷嘅愛，同埋我嘅朋友、我啲朋友，我圈中我得到我嘅友情，係覺得勝過所有嘢。多謝你，
0: 珍惜珍惜呢樣嘢，唔係好多人有嘅。在這裡再送給大家一首歌添啦，我想如果不唱第二隻歌，大家都不給我們一首歌。
1: 當然啦，怎會給他走？
0: OK， 那都是那隻飲歌啦，唔該唔該。

大家啱啱听过就系张国荣同梅艳芳嘅《缘分》，而呢一个咧系一个演唱会嘅版本。咁大家而家咧亦都系收听紧 FM98.1 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音乐厅。如果上两个礼拜都有听我节目嘅朋友咧，就知道上两个礼拜咧就系我做咗梅艳芳嘅特辑啦。大家就会话啦：，哇，你今个礼拜又啊妹姐会唔会多啲啊？今个礼拜咧就系有个。上个礼拜好多人问我点解你冇做嘅，因为上个礼拜咧，上个礼拜六九月十二咧就系哥哥嘅生日啦。咁当日咧，点解我冇做哥哥嘅特辑啦？留翻今个礼拜先做咧，系因为上个礼拜咧就哥哥七十岁嘅冥寿啦。全香港或者亞洲好多地區，甚至海外好多地區，已經有好多慶祝活動，有好多唔同嘅音樂節目啦。電視台又有翻播翻啲舊嘅哥哥嘅演出啦，亦都有播哥哥嘅電影啦。甚至乎香港話好多慶祝活動，譬如又有一個好靚嘅無人機表演啦，可以用無人機嚟砌翻哥哥個樣出嚟嘅。咁另外咧就喺好多商場咧都會有哥哥嘅展覽啦，咁亦都會有哥哥嘅叫紀念演唱會啦，揾咗好多新進嘅歌手或者哥哥嘅好朋友咧，親自去台上面咧演繹翻哥哥張國榮嘅歌曲。咁過咗一個禮拜啦，你知啦，香港人咧好容易淡忘噶嘛，所以我唔想俾你哋呢團火熄，我今個禮拜同你哋繼續張國榮。呢、這個禮拜六咧。成晚两个钟头节目咧，我都会带嚟好多哥哥嘅歌曲。但系今次咧，我都有个特别嘅谂法嘅，因为我去构思嘅时候，因为其实我之前咧都做过几次唔同嘅哥哥嘅特辑啦，譬如喺佢走嗰日啦，又或者譬如系佢嘅生日啦。呢几年我入咗电台之后咧，我都年年都会把握呢个咁好嘅机会咧，我都去怀念一下哥哥。咁但系今年咧。我想用个特别啲嘅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哥哥唱歌梗系劲啦，攞咗好多好多嘅奖。但系其实哥哥除咗唱歌事业做得好好之外咧，其实佢嘅电影同电视剧都做得非常之出色，亦都为佢带嚟好多奖项。就算冇奖项，都系带嚟好多嘅口碑。咁所以今晚咧，我咧就会用好多哥哥演出过嘅作品入边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嘅。我亦都做好多 research。在网上面找到很多哥哥的 clips， 所以呢我们除了听哥哥的歌之外，也都可以重温一下哥哥一些精彩的访问。事不宜迟，今晚我第二首要告诉大家，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歌曲，这首歌在他人生的演艺事业上、电影上其中一个高峰。因为呢其实哥哥呢好像是提名了八次的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而嚟紧讲紧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就系佢人生攞到第一次香港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王家卫执导1990年嘅作品《阿飞正传》。而呢一部电影除咗为哥哥张国荣攞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之外，亦都喺第十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同埋28届嘅金马奖攞咗11个奖。另外2005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咁而呢一只歌嘅主题曲呢其实有两个版本。我哋经常性听到妹姐唱嘅是这样的係广东话，但其实哥哥係有一个国语版本叫做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我哋今晚就听呢一首。

0: 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同我喺埋一齊，因為你我會記得嗰一分鐘。由而家開始，我哋就一分鐘嘅朋友。呢個係事實嚟嘅，你追唔翻，因為已經過去咗。
1: 听完咁精彩嘅《阿飞正传》之后咧，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呢一只歌咧，系哥哥有一个电影，系叫做一个系列啦。咁啊，包括有《英雄本色》嘅第一集啦。咁当日咧，佢就唱咗《当年情》。咁另外咧，跟住咧，当然系好收得啦。咁啊，吴宇森导演，跟住有徐克监制啦。咁所以咧，乘胜追击啦。 咁應該咧，佢哋第一套《英雄本色》咧就係1986年嘅作品，跟住咧就已經好收得，所以喳喳林咧就拍咗1987年咧，就另外一套叫《英雄本色2》嘅。咁啊，當其時嘅陣容基本上同《英雄本色1》係一樣噶啦。咁啊，主角仍然有阿哥哥啦，有周潤發啦，有狄龍啦，仍然係吳宇森同徐克執導嘅。 而《英雄本色2》咧，就令哥哥第一次被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最可惜咧，嗰次系未有攞到任何嘅奖项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有《英雄本色3之夕阳之歌》。咁而呢一套咧，其实咧就变咗系已经冇哥哥份啦。咁仍然有周润发，咁就加咗梅艳芳同梁家辉。咁而导演亦都冇吴宇森，亦都系徐克导演兼监制嘅。咁所以咧。 最尾呢套《夕阳之歌》呢，其实同之前嗰两套好阳光明好重嘅感觉呢，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唔同导演嘅执导方法。其实《英雄本色》系列呢，大家有两只歌呢都好为人熟悉啦。咁啊，包括哥哥第一只嘅《当年情》啦，同埋妹姐第三集嘅《夕阳之歌》。 第二集其实都好好听嘅，都系哥哥唱嘅，咁所以今晚呢，我就想带俾大家呢一只《英雄本色2》嘅主题曲《奔向未来日子》，我哋仍然有哥哥张国荣。

0: 陈十二少，真系第十二啊？定系排第二啊？
1: 第二。换转，我接得你咁埋嘅话，你会唔会避开我？有都重要，红妆、淡妆、男妆，边一种先系真嘅？情像
0: 水向东逝去，我想登告白搵人，你写十二宵三八一一，有地方等你。雨花，
2: 十二宵系你边个？
0: 十二宵系我温馨老契。
2: 咩叫温馨老契？
0: 我登啲咪叫 darling 啦。我同十二宵若好手拖手走过黄泉，永不分开。
3: 又是一套经典的香港电影，到现在这一套戏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仍然记得一边的雨花和十二少，哥哥就是十二少，而妹姐就是雨花，而他们两个也将这一套戏里面两位主角演到真是入应入格。妹姐呢就是这个石塘咀倚红楼的红牌阿姑，而哥哥呢就饰演这个十二少，就是这个南北海味店的太子爷。这套戏呢导演关锦鹏，监制是成龙，里面呢还有其他人演出，包括万梓良和朱宝义。而这个故事呢是由李碧华的原著胭脂扣。当时我自己喜欢这一套戏，喜欢到我真的有买《胭脂扣》这本书回去再论的，而里面所有的景那种凄美的感觉的而且确在香港电影里面是真的少见的。那这一套戏亦都哥哥是有提名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不过可惜当年就没有拿到这个男主角奖。不过这套戏我都顺便讲一下，虽然哥哥没有拿奖，这套是1987年的戏，是拿了第2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美术设计。而在88年的第六届都灵电影节呢是拿了评审团特别奖，第十届法国南特影展金热气球奖，当然在我们香港电影金像奖第八届是非常多奖项，拿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剪接、最佳电影配乐、最佳电影歌曲。而这套电影要参加了很多的国际影展，当年真是一时无两的。包括88年6月他参加了我们澳洲 Melbourne 国际电影节，大获好评。同年6月这套电影也参加了美国国际影展的亚洲电影特展，跟着也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意大利的都灵国际电影节、日本的国际奇幻电影节。在2005年呢，这一套电影也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如果你们都没看过，都应该要看看这一套这么经典的香港电影。刚才讲过，他拿了这个最佳的原创电影歌曲，大家很熟悉，这一只《胭脂扣》电影主题曲就是由妹姐唱的，不过哥哥也都现场演绎过，俾我揾到呢一个版本，所以今晚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由哥哥十二少亲自唱呢一只嘅《胭脂扣》。

0: Are you fine? 俾我哋入头坐嚟过。
1: 点啊，阿妹？嚟啊！又嚟啊！
2: 有嘢同你讲啊！
1: 你唔系我讲啊？
2: 有紧要嘢同你讲啊！入嚟啊！俾你啊！追埋啊佢！又点啊？
1: 我可以俾翻佢俾我先。
2: 俾翻你，你又唔好再搵我。 大家记唔记得呢套电影入边嘅两位主角由梁朝伟饰演嘅黎耀辉同埋张国荣饰演嘅何宝荣呢？呢一套戏咧，亦都系一个香港好经典嘅作品。呢套系1997年黄家卫执导嘅。点解话佢经典呢？因为以当年嘅香港啦，就算而家咧，都好少讲一啲男同性恋嘅爱情故事。咁呢一套咧，系真系非常之少有嘅。咁所以当年咧出嚟。 嘅效果咧，哇！大家简直哗然啦。两个靓仔走埋一齐，估唔到佢哋今次一个新嘅挑战系做一对男嘅同性恋者。咁但系呢套戏咧出咗之后咧，哇！全世界咧有好多人嘅好好嘅评价，包括喺1997年咧好多嘅国际电影上咧都有放映过。 亦都攞得第50届康城影展最佳导演奖，2005年咧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咁2011年咧，台湾嘅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主办嘅影史8大华语电影咧，佢系获得第26名嘅。 而喺2022年咧，喺视与听影评人调查咧，被评为史上最伟大嘅电影第225名。2016年咧，呢一套电影咧喺英国电影协会嘅民意调查中，被评为有史以嚟最伟大嘅 LGBT 电影第3名。2018年呢一套片喺 BBC 嘅民调入边咧，亦都系评为有史以嚟最伟大嘅外语片嘅第71名。 哇，好多嘅好好性评噶，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今晚咧，虽然我哋话系哥哥嘅电影歌曲啦，嗱，其实《春光乍泄》咧系出咗个原声大碟，不过佢咧就系冇一只由哥哥亲自主唱嘅主题歌曲。虽然呢一套电影系冇主题歌曲，不过哥哥唱咗一只我哋好多人都以为系呢套电影嘅主题歌曲。 春光乍泄，而春光乍泄呢一只嘅歌曲咧，系1995年黄耀明嘅作品，所以咧佢系比电影《春光乍泄》咧早2年嘅。咁但系咧，哥哥亦都曾经翻唱过呢一只《春光乍泄》，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FIFA， 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刚刚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我们现在回来仍然听的是 FM98.1 11点至1点的榴莲音乐厅，今晚仍有我麦远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叫张国荣特辑。但是今次呢，我就会用哥哥一些的影视作品呢而再带出他们的歌的。刚才头一个部分呢，你们大家就会听了很多一些很经典哥哥的电影作品啦。跟着下来呢，也都有一些的电影作品呢我想带给大家，也都是哥哥有份会唱主题曲的。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可能比较偏门一点，未必是大家成日会在电视上翻看再翻看那些。所以呢，我现在就先介绍一只呢是都几耐之前的一套戏了，是1985年的作品。哇，讲一讲40年前，监制是大家很熟悉的黄百鸣，导演是冯世雄。那里面有哪些人去编剧呢？哇，这些你估不到了。编剧有李居明、冯世雄和高志森的。主演当然有哥哥啦，但是另外两位女主角都是当其时是超靓，简直是男士的女神来的，就是李丽珍和柏安妮啦。那这一套戏就叫做《为你钟情》，而哥哥也都唱了这一首歌的主题歌曲《为你钟情》。

好啦，跟住落嚟咧，要介绍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是《徐克监制，程小东执导》，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入边聂小倩嘅一章。呢套电影大家好多人都应该好熟悉啦，亦都一套好经典嘅香港电影，就系、是《倩女幽魂》啦。咁呢套电影咧就系、是、讲宁采臣同埋聂小倩啦，两个人鬼殊途嘅爱情故事。咁啊，当然由哥哥做主角啦，跟住女主角又系当其时靓到爆嘅王祖贤，另外一个捉鬼的道士就是五马，咁同埋刘少明嘅呢套电影咧，系1987年嘅作品，当其时咧都提名咗好多嘅电影奖项噶，咁亦都获奖无数。咁但系咧，哥哥就冇喺呢一套电影度被提名啦。咁但系咧，我都不如讲下佢攞咗啲咩奖啦，好冇啊？第24届金马奖嘅最佳男配角啦，又系当其时靓到爆嘅王祖贤啦，另外一个捉鬼嘅道士咧就系五马，咁同埋刘少明嘅呢套电影咧系1987年嘅作品，当其时咧都提名咗好多嘅电影奖项噶，咁亦都获奖无数，咁但系咧哥哥就冇喺呢一套电影。

艺术指导、最佳音乐套电影咧，总共系有三只嘅电影歌曲噶，包括《黎明不要来》啦、《倩女幽魂》啦，同埋《道》嘅。咁啊，主唱都有三个唔同人啦，但系作曲填词全部都系詹叔黄沾做嘅。咁啊，包括有主唱嘅《黎明不要来》嘅主唱啦，叶倩文啦，亦都有哥哥主唱嘅《倩女幽魂》啦，同埋黄沾自己亲自唱嘅《道》。呢三隻歌都有提名嘅，不過《黎明不要來》咧就攞咗第七屆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歌曲，咁亦都當年有一個獎，諗而家應該冇啦，叫柯達傑出技術獎，咁亦都喺金像獎度攞咗獎嘅《倩女幽魂》。咁但係喺好多嘅其他嘅外國電影節咧，都幾好成績，包括法國阿沃里亞茲科幻電影節評審團嘅特別獎，意大利羅馬科幻電影節最佳導演獎。葡萄牙波尔图国际奇幻电影节最佳电影奖，同埋第二十届石切斯电影节最佳特效奖。咁既然呢一套戏咁劲，而大家亦都对哥哥做呢个灵彩神咁有画面嘅话，我哋一齐听下由哥哥亲自唱出嘅其中一只嘅电影主题曲《倩女幽魂》。

刚刚听过这首歌呢，叫做《浓情》。我相信这一首歌和这一套电影在哥哥的作品里面呢，都算比较偏满一点或者 sidetrack 一点的。这一套电影呢是1988年的悬疑爱情电影，由梁普志执导，编剧呢有几个大家应该都几熟的了，看大家识不识的名字，刘大志、唐素芬、李康华、李默和黄百鸣的。咁呢套电影咧，我都睇过，我都自己几中意，因为咧入边啲全部都系靓仔靓女啦，同埋都系一个痴恋嘅故事。哥哥开头咧以为自己撞鬼，点知原来唔系嘅，遇到钟楚红啦。咁啊，钟楚红就原来系一个黑帮大佬嘅情妇。咁但系佢哋为咗要逃避呢个黑帮大佬追杀咧，所以两个人咧唯有私奔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睇翻呢套电影咧，我都觉得几好睇嘅，同埋几浪漫嘅。头先讲过啦，有张国荣啦，有钟楚啦，亦都有头先经常同阿哥哥合作嘅柏安妮啦、胡大为啦。咁而饰演呢个黑社会大佬咧就系黄锦新嘅。呢套1988年嘅作品《殺之戀》，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嚟到去1993年啦，呢一套电影咧，都有两集嘅，都系一个叫做系列式啦。咁而呢一套电影咧，我好中意嘅，亦都系头先我哋有一套古装就系《倩女幽魂》啦。另外呢一套咧，我觉得虽然个男主角系哥哥张国荣啦，但系最 focus 咧系喺个女主角身上，因为女主角有一身嘅造型啦，令到大家会好有画面嘅，就系、是《白发魔女传》啦。咁入边咧，哥哥咧同阿青霞姐咧都是一对啦，咁因为不同的门派啊，所以令到他们的爱情呢是不能够开化，结果亦都成为一个痴怨的爱情故事。咁而入面这一只的主题歌曲呢，仲是哥哥亲自作曲，找了他的好朋友林夕填词的，这一只叫做《红颜白发》。

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其实咧就系揾一啲啊比较凄迷啲啊，有啲悬疑性嘅电影介绍俾大家嘅。咁跟住嚟呢一套咧系1995年嘅电影。今日咧其实我真系自肥，我今日介绍呢啲歌同埋电影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咁当然咧亦都有好多电影我都好中意嘅。咁但系只不过入边咧就未必有哥哥唱嘅主题曲，咁所以我今日就冇介绍俾大家。但系呢一套咧亦都可能好多时俾人遗忘咗嘅一套电影，叫做《夜半歌声》。咁而呢一套电影咧，系1995年于仁泰咧执导嘅一套香港电影，其实咧就系翻拍咗1937年嘅华语电影，都系叫做《夜半歌声》。咁其实入边嗰个内容啦，都系一个爱情故事啦，就系讲饰演一个舞台剧演员嘅哥哥啦，宋丹平咧，咁就中意咗一个富家女，咁当然因为家庭背景问题，所以唔可以喺埋一齐。之后咧，更加因为一个意外咧，令嗰间剧院烧咗啦，哥哥亦都毁咗容啦，咁啊啲人咧亦都系传出以为呢个剧院咧系有鬼魂作祟嘅。咁之后有一个年轻嘅演员咧入到呢一个嘅剧院入边咧，就再发生一啲凄美嘅故事嘅。咁而呢一套电影咧都攞咗啲奖嘅，包括系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同埋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嘅。而呢一套电影入面咧，总共有3只歌嘅，有一只主题曲啦，2只插曲啦，3只歌咧都大家好耳熟能详嘅，包括其中一只插曲《深情相拥》就系哥哥同辛晓琪合唱啦，另外仲有一只插曲叫《一辈子失去你》，都系哥哥张国荣唱嘅。咁当然有主题曲，今晚我会播俾大家听，《夜半歌声》都系哥哥张国荣唱，而呢3只歌嘅作曲都是哥哥作的。我们今晚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集同电影同名歌曲《夜半歌声》。

0: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屋企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Color， 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你覺唔覺得？
1: 我如果你講開荒牛係我係直情唔收片酬都試過。
0: 係啊，你講下你其實你嗰陣時係
1: 因為嗰陣時其實係全香港最低潮嘅時候係電影方面啊，唔好話電影啊，全香港
0: 個市啊經濟啊。
1: 咁講真，我嗰陣時亦都係覺得。啱啊！咁好啊！你哋要創業聯盟啊嘛，你哋要大家幾個導演啊，去做一件好事啊嘛，去救市啊嘛。大家都係我嘅老友嚟㗎，不過我喺呢度真係你唔好話我燒馬後炮，我覺得就係話其實嗰陣時有成六七個導演，嗰六七個都係大家攞過捧過呢個金像獎啊，一啲嘅好讀嘅導演嚟嘅名導演嚟嘅。但我覺得大家都有一樣嘢就係佢哋有個私心啊。個私心就係我覺得，如果你有一個創意聯盟嘅時候咧，我覺得你話到聯盟就係一個 allies， 英文就係一個 allies，其實就係應該係你六個智囊團去加埋，大家去度一樣嘢，去做一件事。咁但係收尾到最尾咧，大家係分散咗嘅，
0: 即係
1: 宇東昇就自己又拍一部戲，張之亮去拍一部戲。咁但係咧，亦都係好急就章去做一啲事。咁所以出嚟咧，大家個效果咧都唔係佢哋預期咁。咁個得益咁大，亦都唔話表示啊！你揾到即係我哋咁樣一啲叫做喺外邊有啲浮嘅去招來啊！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人而家睇嘢咧，都已經好清楚嘅，
0: 好聰明。
1: 佢哋個路向好清晰嘅，就係我要睇呢個戲好唔好睇嘅，而唔係我要去睇張國榮，我唔係要去睇周潤發，我唔係要去睇成龍啊！你明唔明啊？
0: 我明。
1: 即係根本就係佢要覺得真係你係要有誠意。咁所以咧，其實創意聯盟唔好告我啊！我覺得係失敗咗嘅。我覺得係失敗了。
0: 但喺嗰件事裏面其實
1: 冇咗啦，而家都冇咗。
0: 但當其時你係付出咗嘅嚇，你都
1: 嗰個係我第一個係應承咗佢哋嘅，因為我仲記得係半島張智霖走嚟揾我，然後就戰戰兢兢、惶惶恐恐咁樣就話：Leslie， 你可唔可以即係收純啲？我唔使收純啲一蚊啦，我話。因為簽咗張 contract， 一定要有錢嘅。我簽一蚊，我同你拍啦。拍咗，如果你係咩咗嘅時候，先大家去分啦。咁當然我鬥你都冇收到啦。
0: 但你有冇後悔啊？你有冇因為失望？你
1: 我後悔就係好似我頭先話齋，即係我覺得就係話，我覺得應該如果你真係要救市嘅，就唔該六個大哥，大家去諗一個
0: 係一件事
1: 係你覺得即係我覺得電影係分咁樣嘅電影咧。最陰功，尤其是你講香港嘅電影咧，個市係咁細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多嘢咧，你唔可以話唔去現實都係計數嘅。即係點樣去？去吸引翻班觀眾入翻去電影院去睇你哋，係咪啊？咁你咪要計數
0: 啊？冇。
1: 咁我覺得佢哋冇計數咯，佢哋仲係拍緊佢哋 believe 嗰個係佢哋理想嘅一啲嘅 art film 或者乜嘢。但我發覺，我覺得嗰個時候其實創意聯盟應該係拍一啲 commercial film， 係計數嘅 commercial film， 係令到觀眾覺得好睇啊！我覺得值得去捧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嘅電影。
0: 但係如果六個名導演嚇，大家都獨當一面嘅去做一件事，會唔會好多衝突咧？
1: 咪有佢有衝突咯。你衝突完咗就係大家 find out 一個最好嘅方案，去揾咗呢個方案出嚟之後，你哋拍一部咁嘅戲嘅時候，咁成功嘅，咁咪大家開心咯。係咪啊？因為我而家睇唔到你哋有邊個成功咗喎。
0: 咁但係呢件事之後，會唔會打沉咗你？即係你嗰啲？
1: 唔係，我覺得我仲係對呢、這個有呢個熱衷呢個電影呢樣嘢。如果唔係，我都唔會拍《煙飛煙滅》，我唔會喺我自己嘅電視特輯裏邊，我自己要做咁多嘢啦。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如果再有人問我就話 Leslie 冇錢嘅，你幫下呢個市咧，我有好大 reservation 咯，我有好大保留咯。你要真係俾個劇本我，你要俾個誠意去感動咗我先咯。因為我覺得係好多人開頭俾我感覺係好有誠意嘅，但係我諗你都試過啦，即係好多人會 sell 一啲劇本嘅時候，
0: 講
1: 到天花龍洞龍鳳啊，到最尾唔係嗰回事。
2: 好啦，大家知唔知道哥哥究竟系讲紧边一套电影呢？咁啊，讲紧佢呢一套系1999年上映嘅香港电影，由导演张之亮、监制都系张之亮、施南森同沈建勋一齐打造出嚟嘅呢一套叫《流星雨》。头先喺猫姐吴顺坤同哥哥嘅访问入边讲过啦，原来当其时咧就香港经济非常之低迷啦，估是97之后，所以呢因为楼市又差，股市又差，其实整个经济环境都好不好，加上当时有很多的翻版 VCD 啊 DVD， 所以令到整个电影业都非常之是一个冰河时期。刚才说过了， 哥哥只是象征式收了一元就去拍这部片，也很积极去宣传。虽然一个很低成本，但是片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包括哥哥张国荣，另外有琪琪，即是任达华的太太，狄龙，吴嘉丽，林家栋，苏志威，邓一君，李慧敏，香雪怀，张同祖，潘芳芳，董伟和林超贤。咁而呢一套戏咧，虽然话低成本啫，都喺呢个电影嘅奖项入边咧，都有唔少奖项啊，包括攞咗第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我哋有狄龙啦，亦都有最佳女配角吴嘉丽。而2001年日本香港电影通讯最佳男演员就系哥哥张国荣。咁呢一套就系叫做《流星雨》，而入边有呢一只主题曲《小明星》，亦都系哥哥亲自作曲。林夕作词，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歌，睇你仲记唔记得呢一套电影。
3: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

0: 你明啦，昏迷系要醒噶。当你醒咗嘅时候，你清醒嘅时候，你知道咩嘢？我哋点都唔会吵到大家嘅，我哋唔夹噶。
1: 你根本就想骗我，你根本中意咗佢啫嘛。
0: 我冇同过 wing 嘅，我唔系机嘅。
2: 我觉得 Leslie 把声好性感，好好听，即系喺戏入边佢唱咗两只歌，咁我喺现场听佢唱嗰阵时咧，听到我起晒毛管都冻埋啊！因为我系好中意听佢唱歌。
3: 啱啱大家头先听过咧，就系一啲嘅接录喺。关于呢套《金枝玉叶》，我谂好多人都会认识哥哥呢一只歌。嗱，其实《金枝玉叶》咧一同二嘅，咁当然系一嗰阵时咧好收得啦，所以就喺两年之后咧就拍咗第二集。咁两套戏嘅歌咧都系脍炙人口嘅。咁我首先讲翻《金枝玉叶》一啦。咁呢一套咧就系1994由陈可辛导演嘅。咁呢一套咧就令到袁咏仪咧第一次攞到最佳女主角。咁虽然哥哥咧攞唔到呢个男主角啦，不过咧都系有提名嘅。咁而呢一套戏咧喺当年嘅香港电影金像奖，除咗攞咗最佳女主角之外咧，咁呢一套戏嘅原创歌曲咧《追》咧，亦都系攞咗最佳电影歌曲。咁当然由哥哥亲自演绎啦。咁另外咧，跟住就因为都好收得啦，咁啊，所以咧喺1996年嘅时候咧，《金枝玉叶二》啦，咁都系陈可辛做导演同监制嘅。咁而呢一套咧，就除咗有袁咏仪哥哥之外咧，就加埋咗妹姐落去。咁而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有心人》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其实头先《金枝玉叶一》入边咧，其实总共咧系有五只歌嘅，包括头先讲嘅咧主题歌曲攞咗奖嘅《追》啦，作曲咧系李迪文，填词系林夕，而入边有四只插曲嘅，一只系英文歌啦，《Twitch and Shout》啦，咁另外有《今生今世》啦，作曲许愿，填词袁世新，跟住仲有大家亦都好熟悉啦，《未来眼去》同《爱情的魔力》嘅。今晚我就将《金枝玉叶一》的《追》和《今生今世》和《金枝玉叶二》的《有心人》一次过送给大家，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两套戏带给大家的感觉。

啱啱听完呢一只都系《金枝玉叶一》入边其中一只插曲，嚟紧就跳落去1996年嘅《金枝玉叶二》，佢有呢一只大家都好喜欢嘅歌曲《有心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啦。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尽情地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了陪伴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的呢？即上 4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不同的资讯给大家。
1: 熏肉茶、小米茶、冬茶、小甜、麻辣香小、冬饮茶、小甜、麻辣香小、冬饮茶、小甜、冬饮茶、小甜。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3: 唔该，
4: 唔使负责任噶。沟女其实唔系讲负责任嘅，系讲战术，即系好似打仗咁样，我 win 就 win 硬噶啦，但绝不能收留任何战俘。
5: 阿欢，男人系要落叶归根，要结婚嘅。
4: 我100%支持婚姻制度啊！我认为一个男人结咗婚之后，应该死心塌地咁做个好老公嘅。
5: 听到未啊？
4: 所以我死都唔肯结婚系咁解。
5: 贱家
4: 系淫荡。
5: 李芳，你唔系啊？一个你又住家饭，就唔少要食外卖。你又仲衰乜嘢狗屎垃圾？你又执落口？你睇下你啊，成个鸡虫咁样，你顾住发鸡瘟啊你！我唔明点解你连一啲道德观念都冇，唔使受贞操嘅咩吓？
6: 咁你又唔结婚？生仔好痛噶，
7: 话斗埋你噶啦，有冇人扮酷搭的士？
6: 唔系啦，揸住个铁马咪即系皮包铁，我条命矜贵。
7: 搭的士好稳阵咩？
6: 系啦，话晒铁包皮喎。
2: 翻到嚟我哋最后呢一部分啦，亦都系最后半个钟头节目啦。咁我都会拣一啲唔同类型嘅哥哥做过电影啊，或者系电视剧嘅歌送俾大家嘅。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好多哥哥又攞奖啊，又有一啲脍炙人口嘅经典嘅香港电影啦。跟住落嚟咧，我头先播呢段咧，就发觉原来哥哥咧都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喜剧，其实佢嘅喜感都好重，包括头先啱啱我哋听过嘅就系《家有喜事》啦。呢套电影咧，我相信咧好多时候咧，特别系如果你仲喺香港或者以前喺香港嘅话咧，一翻风落雨啊，又或者系过年过节啦，好多时你都有机会要重睇到嘅。咁呢套电影咧，虽然1992年嘅作品啦，但系我觉得真系经得起风吹雨打。就算而家睇翻咧，都好好笑嘅。咁啊，讲翻啦，呢套电影咧嘅导演咧就系高志森，监制就系黄百鸣、高志森，编剧咧谷德超、蔡婷婷、张少伦同埋杨振耀嘅，亦都系一套贺岁嘅喜剧啦。咁所以咧入边嘅阵容咧非常之劲啊！咁当然有哥哥张国荣啦、周星驰啦、黄百鸣啦、张曼玉啦、吴君瑶啦、毛舜筠啦、关海山啦、李香琴啦、陈淑兰去主演嘅呢一套戏咧，当其时咧系刷新咗香港嘅票房纪录噶。咁之后咧，其实同年咧就俾另外一套都系星爷嘅电影咧《审死官》咧就打破咗票房。咁而呢一套电影呢，其实都系一有喜庆啊，或者喂有咩都可以随时攞返嚟睇，都系咁开心嘅。咁虽然呢一套呢就冇一隻嘅电影歌可以播俾大家啦，不过头先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不如咁啦，我又望一望哥哥究竟做咗几多喜剧呢。嗱，我而家系咁以 search 啦，包括咗1984年嘅圣诞快乐啦，咁当其时系有陈百强啊、麦嘉啊、李丽珍啊、徐小凤，跟住咧就有《龙凤至多星》啦，就系、是、哥哥林忆莲同魏淑君嘅，跟住就系《求爱反斗星》啦，咁啊哥哥睇下定系胆啦，陈百强啦、张艾嘉啦、胡大为同邵国华嘅，好，跟住落去咧有一套系新最佳拍档。呢一套电影系又系破晒纪录噶啦，当年咁啊有许冠杰啦、麦嘉啦同李治嘅。跟住头先讲过1992年嘅《家有喜事》啦，跟住咧就去到1993年嘅《花田喜事》啦，咁啊有许冠杰啦、黄百鸣啊、毛舜筠啊、吴君如啊、关之琳啊、许冠英、吴孟达、 頭先仲漏咗一套，就係1993年嘅《射雕英雄傳之東成西就》。咁呢套咧就係、是、聽聞咧係嗰時王家衞拍《東邪西毒》嘅時候咧，因為都 overrun 咗好多，咁啊啲演員已經去曬嗰個場地啦，咁所以咧就額外咧就拍多咗呢一套《射雕英雄傳之東成西就》。另外咧，跟住1994年仲有《大富之家》啦，咁啊哥哥叫做 Roberto 啦。跟住仲有梁家辉啊、黄百鸣啊、毛舜筠啊、刘青云啊同袁咏仪嘅，跟住咧就去到1995年嘅《金玉满堂》呢套咧，我都当佢系轻喜剧嚟噶啦。咁啊，哥哥叫赵广新啦，咁入边有袁咏仪啊、钟镇涛啊、赵文卓、罗家英、洪欣欣同埋谢君豪一齐演出嘅。跟住咧，去到1997年咧，就有《97家有喜事》啦。其實嗰套咧，其實就冇哥哥份嘅。哥哥咧就係聽翻黃百鳴嘅訪問啦。哥哥真係兩肋插刀啦。咁嗰年咧，雖然佢冇揾佢演呢套電影，最尾咧佢都係客串喺最尾嗰個鏡頭，佢就做剪彩嘉賓嘅。跟住落嚟咧就1998年嘅《九星報喜》啦。咁呢套《九星報喜》有吳善年啦、鐘鎮濤啊、黎姿、黃百鳴嘅。咁所以咧，其實哥哥咧都做好多嘅喜劇嘅，咁不如我哋又聽下呢一隻歌，你哋記唔記得係邊一套電影嘅？
8: 好可惜咧！
9: 求神求神，诚心礼佛来求灵神，同哥哥你三生有幸，

0: 叫过人。
1: 喂，有缘还有缘，个肚兜一定要攞翻噶噃。
2: 个肚兜咧，我就自会理会。你揸得咁污糟啊！你洗翻干净，我自来攞翻啦。
0: 今日会沟到我至爱嘅人嘅，做咩？
3: 踢糖啊！
0: 哦，踢糖，慢慢踢啊，我有先。
3: 你头先讲嘅嘢，冧到我起晒鸡皮啦，我讲
0: 唔切。我怕我讲唔翻噃。
3: 咁就要录低佢啦。
0: 录嘢？
3: 攞字笔抄录低佢啊！哦、你话沟我嘅。
0: 咁你受唔受沟啊？
3: 受。
0: 哎，我真系沟咗啦。
3: 咁就沟咗啦，唔算唔算由头沟过。
0: 你冷静啲啊！你系天生丽质嘅人物。
3: 咁男下都知噶啦。啊！
0: 喂，我系凡夫俗子喎，我对你啊只可以远观，唔可以亵玩噶嘛。
3: 冇所谓，你亵你玩啦。
0: 我配你唔起啊！
3: 我唔介意。
0: 我变态噶。
3: 我外家贴钱依你啊！
0: 我又淫又贱噶，
3: 我仲死，你埋葬尸埋葬活，嚟啊！
0: 好啦，不配啊！放手啊！放手啊！你死啊！放手！硬颈，睇怕我都要出杀手锏。烈焰寒神，去！从来冇异性可以抵挡到我呢一招嘅。
4: 你快啲，
0: 阿婆，你又想试下？
4: 收嘴，老娘唔想嘴你。
0: 佢话呢俾你。
5: 好啦，啱啱听过咧就系《花田喜事》，亦都系一套咧贺岁嘅喜剧嚟嘅。咁啊，之前讲过啦，1992年嘅《家有喜事》啦，梗系好收得啦。咁跟住93年咧就有呢一套《花田喜事》，系一套古装嘅喜剧。其实呢套贺岁片咧，导演咧就系高志森啦，咁有许冠杰啊、张国荣啊、毛舜筠啊、吴君如啊、关之琳啊、许冠英、黄百鸣。总之好多好多人去做的了，又是这些大堆头的贺岁片。但是这一套片呢就在这个新加坡的唐城实地拍的，也都是以喜剧形式根据了《水浒传》第四回《小霸王坠入萧金雀》和戏曲《花田错》改编的。当时呢他的香港的票房非常劲，我有3500多万，是1993年香港中文票房排行第二的。咁啊，呢套亦都系一套几经典嘅贺岁喜剧嚟嘅。嗱，其实咧哥哥同许冠杰咧真系有好多合作嘅，当然有我哋听过嘅《寻物是金》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喺电影上咧，除咗呢套《花田喜事》咧，仲有一套咧再早期少少嘅，而入边咧居然有一只主题曲咧啊！原来我好似系咪耐得滞咧？我冇咗印象，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跟住我再话俾你听呢一套系咩电影。
6: 算啦，我哋走，因为佢哋惊啊！
7: 惊，我哋会惊，嘻嘻哈哈。

刚刚大家听过咧，就系新醉街拍档入边一只嘅主题曲，叫做《我未惊过》，就系哥哥张国荣同埋 Sam 虚许冠杰一齐合作嘅。咁而呢一套电影咧，就1989年嘅作品啦。咁亦都系最佳拍档系列入边其中一集，亦都系最后嗰一集。咁啊，由刘家良导演执导啦，当然啦，最佳拍档啊嘛。咁所以咧，一定走唔甩就系 Sam 虚许冠杰同麦嘉。咁而呢一集咧，就加多咗哥哥张国荣同埋李治主演嘅，咁啊，可能真系太耐啦，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呢一首歌，咁我哋一齐当新歌去听下啦。头先咧，我哋听咗好多一啲关于哥哥做喜剧嘅电影名啦，咁跟住落嚟咧，有几套电影咧都系有哥哥份去唱主题曲嘅。咁首先咧，我就要介绍呢一套戏。呢一套电影咧系2000年喺香港度上映嘅，叫做《恋战冲绳》。咁唔知大家你仲记唔记得有边啲人做呢套戏啦？除咗哥哥之外咧，女主角咧系王菲啦，跟住咧就仲有黎姿啊、梁家辉嘅。咁啊，导演咧系陈嘉上啦，监制都系陈嘉上啦，编剧陈嘉上同陈庆佳啦。而呢套电影咧，哥哥亦都系凭住呢一套电影咧，攞咗2002年度日本香港电影通讯嘅最佳男演员嘅。咁但系呢一套电影咧就有两只嘅主题曲嘅，国语版咧就系王菲主唱《新房客》，而粤语版就有哥哥张国荣嘅《没有爱》。

其实哥哥咧，除咗电影之外咧，电视剧佢都拍咗好多。哇！佢系由1977年咧已经开始拍电视啦。咁当其时咧就喺丽的。咁1977年嗰套咧叫做《爱情故事之19岁》，跟住78年咧佢有份做《爱如泪》啦，大家好熟悉，大家比较熟悉嘅《爱如泪》啦。屋檐下嘅第16集啦，碗花洗剑录啦，跟住仲有好多喺丽的嘅，譬如浮生六劫啊、大内群英啊。游合张三丰啊，对对虎啊，甜甜24尾，跟住去到1984年咧，已经过咗无线啊，当其时已经系非常之红，咁佢就拍咗一套电视剧，就叫做《龙本多情》，当其时嘅女主角咧就系娥姐双天鹅，咁之后咧佢亦都拍咗一套古装电视剧叫《武林世家》，亦都曾经客串过咧香港白鹿嘅，讲咗咁多嘅电视剧，当然我会播大家好熟悉。嘅龙本多情。

嚟到今晚最后嘅一首歌啦，多谢大家咧陪咗我两个钟头喺呢个 FM98.1，咁所以咧麦远喺度好多谢，好多谢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喜欢我今日呢一个安排。之前我都冇做咁多呢啲剪接嘅，咁今次呢一个两个钟头嘅节目咧，除咗音乐之余咧，我都想带翻俾大家听下哥哥把声音。咁所以咧，我都剪辑咗好多喺哥哥嘅作品入边咧，入边一啲嘅小片段啦，希望大家都中意，亦都希望大家唤醒大家哥哥一啲嘅好嘅作品。有时间大家可能可以上翻电视啊，上翻网可以睇翻哥哥有好多电影同电视剧咧，好值得大家一睇再睇嘅。好啦，嚟到最尾呢一只歌，究竟我拣只咩歌嚟做压轴咧？呢一套电影咧，哇！我要讲下啲劲嘢啊，攞咗啲咩奖？第46届法国康城影展金棕榈奖，第46届康城影展国际影评人协会奖。第38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最佳剪接，第59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最佳女配角，第19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第27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第51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47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第四届日本电影影评人大奖最佳外语片最佳外语片男主角，第四届上海影评人奖十佳影片，第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特别贡献奖是给哥哥张国荣的，跟住就仲有伦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第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日本新闻界电影评奖最佳影片。啱啱讲紧呢套电影咧，就系由导演陈凯歌执导啦，监制有徐杰，编剧李碧华，原著都系李碧华嘅《霸王别姬》。咁而家呢一套电影都系同样叫做《霸王别姬》。头先听过啦，真系好厉害，攞咗好多奖，亦都有好多嘅提名。而呢一套《霸王别姬》咧，哇！佢另外有一个提名好犀利，就系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虽然系冇被挑选到，不过亦都系第一部亚洲电影获得呢个外语片嘅提名。好啦，咁所以咧嚟到最尾嘅时候咧，我就会播《霸王别姬》嘅电影主题曲俾你听。但系咧，其实个电影主题曲咧又唔系哥哥亲自唱嘅。其实最初呢一只主题曲咧就是由林忆莲、李宗盛一起唱嘅《当爱已成往事》。当然啦，呢套电影对哥哥咁有意义嘅话，佢喺好多场合都试过唱翻呢一只。今晚我就揾咗哥哥呢个版本作为我哋嘅结尾。咁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FM98.1 11点至1点仍然有你系陪住我麦远喺度做两个钟头嘅音乐节目。咁而家我哋预备瞓觉之余，亦都听埋呢一只歌先啦。当爱已成往事，我哋有张国荣 Leslie。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FM98.1 同大家约定好榴莲音乐厅再见，拜拜。

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嚟到呢个9月20号星期日嘅早上啦吓，咁系一个天朗气清嘅星期日。咁喺直播室里边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今日咧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啊吓，
1: 旧拍档阿 Judy， 我系
0: Judy，Hello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早晨，
0: 你哋好
1: ，Gordon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耐冇见，
1: 一两个月，
0: 两个月好耐啦，对于我嚟